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再浅尝一口桂花蜜酒，唇齿舌尖尽是醉人的甜蜜。这时候兔爷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到了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赏花灯，感受着中秋夜的浪漫与温馨。中秋也恰逢潮汐最盛之时，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钱塘江畔，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当逢此时，丹桂飘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小长假出游，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感受秋天的凉爽惬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每个中秋都是中国人的团圆约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所有美好的期许都在心间。

0: 抖音。
1: 一轮明月照古今，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当秋风渐凉，桂香浮动，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便悄然悬上了中国人的心头。中秋节，这个在传统节日中形成较晚却后来居上的佳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最深沉的渴望，也凝结着先民仰望星空时最初的敬畏与想象。中秋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典籍，周礼中有中秋献粮求，王乃行与物的记载。彼时的中秋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并无节日之意。不过我们的先民早已仰望那轮明月，礼记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早在周秦时期，帝王便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礼制。然而彼时的月亮高悬于王权之上，是遥不可及的神奇，而非民间的情感寄托。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唐代，大量诗文表明彼时的文人雅士已普遍于中秋之夜相聚赏月，宴饮赋诗。白居易吟：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张祜叹：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这些诗句见证了一种根植于人群的玩月之风，使这一天具备了非日常的节日特性。唐书《太宗纪》中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明确记载，标志着中秋开始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真正让中秋走进千家万户的是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摹了北宋东京中秋的盛况。节前，朱店街

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楼。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晚月，丝黄鼎沸，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甜甜，至于通晓。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的南宋杭州更令人动容，虽陋巷贫聚之人，皆依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贫寒人家把衣裳当了换酒来喝，也要过这个节。底层民众的执着已不单是乐享节庆，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固执坚守。也是在这一时期，月被赋予了团圆的意味。熙宁九年中秋，苏轼在密州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有限人生与无限天地之间，将团圆升华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旷达情怀。从此，中秋不再只是一个赏月的日子，更成为中国人情感世界里最温柔的坐标。关于那轮明月，中国人编织了无数美丽的想象。嫦娥奔月无疑是流传最广的传说。目前可考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先秦时期的《归藏》，其中已有嫦娥奔月的简略记述。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明训》则提供了更完善的情节。一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横娥妾已奔月。在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中，后羿的徒弟冯蒙趁后羿外出，逼迫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情急之下吞服此药，飞落月亮上成了仙。后羿回家寻妻不得，只能设案遥祭月宫中的嫦娥。这个版本之所以最动人，或许正因为他将中秋拜月的习俗追溯到了后羿那遥望月宫的身影。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思念，也是世人对团圆最朴素的渴望。月中除了嫦娥，还有一位永不停歇的伐桂人。吴刚伐桂的完整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俎》。传说月亮中有棵高500丈的桂树，树下有人日复一日的砍伐，可被砍开的地方随即愈合如初。此人名唤吴刚，因学仙道时犯了错，被罚在此砍伐桂树。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成为中国人关于坚守与徒劳最诗意的隐喻。还有那只浑身洁白如玉的玉兔，在月中跪地捣药，成蛤蟆丸，服用可以长生。汉乐府《董陶行》中已有记载，晋代傅玄《拟天问》中，月中何有白兔捣药的句子更将其广为传颂。这些传说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月中世界。那里有悔恨与思念，有惩罚与坚持，也有疗愈与长生。它们不只是一则则故事，更是中国人理解命运、寄托情感的方式。古人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不仅是诗意的感受，更有天文学的依据。从气象学原理来看，中秋正处在秋分前后，太阳的倾斜度逐渐变大，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月亮位于正东方向，接收的阳光最多，反光面也最大，因此满月时的月亮通常也是最明亮的。至于月亮究竟何时最圆，则涉及月相变化的科学原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

象变化的起点为朔，即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望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这便是15的月亮16圆这句俗谚的天文学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以月亮圆缺周期为基础，而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在农历编排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但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十来天。中秋的习俗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祭月与拜月是最古老的仪式，在月下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葡萄等祭品，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祭拜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执念，正是中秋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赏月之风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逐渐演变为轻松的欢愉。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宋代的中秋夜则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燃灯也是许多地区的传统。湖广一带用瓦片叠于塔上燃灯，江南一带有制灯船的节俗，在广东潮汕地区则有烧塔的习俗。红彤彤的塔火映照着明月，别有一番热烈。而香港大坑的五火龙更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了百余年。传说大坑区在一次风灾后出现蟒蛇作恶，随后瘟疫蔓延，村中父老或菩萨托梦，说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此举果然奏效，舞火龙便流传至今。月饼作为中秋的标志性食品，其历史同样耐人寻味，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糊饼，一种由西域传入的圆形面食。据说有一年中秋，唐玄宗与杨贵妃赏月食饼，玄宗嫌糊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遥望皎洁明月，脱口而出月饼，从此这个名称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不过月饼真正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是明代的事情。万历年间沈榜所著《晚暑杂记》中记载，世数家俱以是月造面饼，香味大小不等，呼为月饼，是四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那时人们在中秋互相馈赠月饼，有的以国府作馅，一个饼竟值数百钱，可见月饼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食物，更是情感的载体。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秋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品味中秋，传承民俗。今天的中国人过中秋方式更加多元，但情感的内核从未改变。各地推出

部的中秋诗会、国风夜游、非遗市集，让古老习俗融入现代生活。年轻人身着汉服赏月，用短视频记录中秋美景，以年轻化的方式解读传统。当然，也有无数人因工作、求学难以奔赴家乡。线上云团圆、快递寄月饼、异地共赏明月，新形式让团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团圆从来不止肉身相聚，更是心灵的牵挂与共情。正如张九龄在1300年前写下的那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身在何方，当我们抬头看见同一轮明月，便已是在一起了。中秋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让奔波的人们停下脚步，让疏远的亲情重新靠近，让每一个仰望月亮的人都在这片清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月有盈亏，情无间断，哪轮从远古照到今天的明月，还将继续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归途与相思。

0: 家是什么？一个遮风避雨的洞，一个搭在树上的巢，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家。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半坡人把自己的家建成半地穴式，可以防寒保暖。而在长江流域，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潮湿的气候，创造出干栏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圆与方辩证统一在中国人对家的理解里，这些闽西山乡的圆楼融入客家人对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对万事和和子孙团圆的珍视。唱着童谣长大的孩子，对土楼最难忘的记忆便是团圆。
1: 土楼里的客家人啊，在中秋节有一首民谣：一杠杠绣豺狼，七八骂过年头。
0: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浑然天成，圆的桥，圆的门，圆的窗。古往今来，多少人透过这些圆与明月遥遥相对。
2: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宅院，这才是我的家。

雕楼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离别与相聚的悲喜。他们是侨民客居他乡艰辛创业的注脚，也凝聚游子对回归故土阖家团圆的渴望。

0: 合围而成的院落，张开怀抱笼住一方天地。推门而入，浓郁的金韵京味扑面而来。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
1: 到秋天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都觉得这是什么事事如意。
0: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的向上生长，玉溪黄土高原的人们把一座座四合院嵌入大地。这里木材匮乏，也缺少烧制砖瓦的煤炭，智慧的先民们平地挖坑，四壁凿窑，一辈辈传了4000多年。
2: 从小在这种地方里边长大，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0: 合院是民居，浓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价值追求。到了云南滇池畔，方方正正的院落宛如印章。倪汝先出生在这里，转眼已是古稀之年。
3: 从小在厨房子的长大，另外厨房子间一卧一桌一门，
0: 老屋陪伴着老人，老人也守护着老屋，守护子孙后代的根。皖南的粉墙黛瓦间，罗明

0: 的家族已经绵延了三十多代。春至秋来，这栋徽派老宅之余融入楹联、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沟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他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

领、审理员、笔帖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

川河，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

另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

0: 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云嘎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兼片头曲《孤雄》。这首歌融合了古风与戏剧化的叙事风格，阿云嘎蒙古族的声线赋予它独特的苍凉感，以磅礴的史诗感触拉开序幕。通过阿云嘎充满力量的独特声线呢，再一次将权谋斗争中的孤勇与对爱人的守护交织在一起。孤雄这首歌将剧中男主角的复杂性格和命运的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勾勒出了剧中乱世争霸的厚重感与孤胆英雄悲壮的情感。
5: 世间的孤独才是唯一的居住，

Ayunga 充满力量的声音，为乱世争霸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情绪，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来自Ayunga，孤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的深情作品《我想》。我想这首歌的编曲呢，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听上去比较的清澈。丁禹兮的嗓音呢，也是比较清澈的，带有叙述性。那尾段部分值得大家去评价和去听的是这段吟唱的部分，温暖且充满故事感。专辑的封面我看到之后呢，延续了前作品《消散对白》和《你之于我》的视觉风格，通过丝线的元素串联三首单曲，象征情感的连接和复杂，

用尽我所有的勇气对抗着世间的无能为力，既呼应了剧中角色的情感，也被听众为支持海棠的浪漫而回应。来自丁禹兮，我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全世界我最美》，作为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题曲，作品延续了组合青春正能量的风格，以自信及美丽为核心的主题，成为兼具音乐性和社会责任感表现的流行文化。这首歌呼吁听众打破传统的审美框架，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要认可自己。音乐融合流行的电子元素，看到舞台的设计也让我觉得强调华丽的视觉符号在其中进行流淌。专辑的宣传照呢，他们都穿着睡衣，展现出了居家少年感与成熟魅力的相得益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那些氤氲的江南往事是水墨晕开的平仄，被陈露酿成一首唱尽人间的春歌。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好妹妹乐队新专辑《人间好时节》的单曲《春歌》。这首歌曲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清新的民谣风格，以江南风韵为基调，融入禅意与自然的意象。好妹妹乐队用温润声线演绎出四季流转的从容与诗意。

虽然已至夏，耳边仍有春之余响。来自好妹妹乐队《春歌》。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第七张专辑的先行单曲《怪情歌》。当非典型的歌词遇上八十年代

的 Power Ballet 的编曲，林宥嘉用怪情歌打破常规，在复古与深情之间，每一句不要你心碎的温柔，都是藏在旋律里的真情告白。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路线，同时融入了实验性的一个全新编曲，体现林宥嘉对音乐不断探索的追求，为情歌提供了新式模范。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颈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 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
2: 腺病变淋巴腺是三种生理性有害器官。二、阳玄筋，阳玄筋又称提白珠，一般为圆珠形串粒状，是阳体内发生病变的一种组织。三、腹臭腺，兔的臭腺位于外生殖器背面两侧皮下的白鼠膝腺，紧挨着白鼠膝腺的褐色鼠膝腺和位于直肠两侧壁上的直肠腺，味极腥臭，食用时若不除去，则会使兔肉难以下咽。四、禽翅尖，鸡鸭鹅等禽类屁股上端长尾羽的部位叫腔上囊，是淋巴腺体集中的地方，因淋巴腺中的巨噬细胞可吞食病菌和病毒，即使是致癌物质也能吞食，但不能分解。故禽翅尖是个藏污纳垢的仓库。五、鱼黑衣，鱼体腹部两侧有一层黑色膜衣，是最腥臭、泥土味最浓的部位，含有大量的类脂质、溶菌酶等物质。消暑不宜多吃冰凉食物，冰水或冰品是盛夏最受欢迎的食物，也是最不妥的食物，因为容易导致冷热失调。当外在温度高时，总以为冰凉食物可以降温，但却忽略了体内温度更高。人体适应力和温度调节力其实没有那么强，突然喝下冰水，极易发生胸闷胸痛现象，因为当肺突然急剧收缩，就会影响换气功能，使呼吸受挫，从而产生胸闷现象。而且当体内氧气不足时，极易导致心神涣散郁闷，所以为消暑和镇定神经，不妨喝点菊花茶、金银花茶、绿豆汤，或吃些含水量较多的水果。熟鸡蛋忌凉水冷却，有些人喜欢把煮熟的鸡蛋捞出后置于冷水中冷却，

0: 认为这样容易剥壳，其实这种做法很不科学。鸡蛋壳内有一层保护膜，但煮熟后这层保护膜则被破坏。当煮熟的鸡蛋放入冷水中，鸡蛋发生猛烈收缩，蛋白与蛋壳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真空空隙，水中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负压吸收到蛋内这层空隙中。另外，即使不破，鸡蛋投入冷水中，温度急剧降低，室内压力随之下降，冷水中的细菌通过气孔也可进入到蛋内，从而危害身体。吃火锅的四个禁忌。一、吃的时间过长。有的人吃火锅长达数小时之久，甚至通宵达旦，这样会使胃液、胆汁、胰腺液等消化液不停地分泌，腺体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从而导致肠胃功能紊乱，发生腹痛、腹泻，严重的可患慢性胃肠炎、胰腺炎等疾病。二、吃得太烫。太烫的食物容易烫伤口腔和食道黏膜，若遇烟酒或不清洁的食物，极容易导致疾病。三、不掌握火候。吃火锅时，食物在火锅中煮久了会失去鲜味，破坏营养成分，煮的时间不够，则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四、吃得太辣、太麻。太辣太麻的食物不仅会刺激口腔、食管与胃肠道的黏膜，而使其发生充血和水肿，还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凡是患有口腔炎、慢性咽炎、溃疡以及慢性胰腺炎、胆囊炎病复发者，或上腹部做过手术的人，都不要吃火锅。
1: 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饮食误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进去，从而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饮食误区。
0: 饮用牛奶的六大禁忌。一、不可空腹喝牛奶。最好喝牛奶前先吃点东西，或边吃食物边饮用，以此降低乳糖的浓度，可有利于营养成分的吸收。二、避免与茶水同饮。乳糖中含有丰富的钙离子，茶叶中的溶酸会阻碍钙离子的吸收。三、不宜采用铜器加热，铜能加速对维生素 C 的破坏，并对牛奶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具有催化作用。四、冲调奶粉要掌握好水温，冲调奶粉的水温应控制在40到50度为宜，过高会破坏牛奶中的奶蛋白等营养物质。五、忌与菠菜同食。喝牛奶时忌与含植物酸的食物，如菠菜同食，否则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六、不宜与药物同食，四环素、土霉素、强力霉素、含铁药物、左旋多巴、雄性激素。吃西红柿的禁忌。一、不宜空腹大量食用西红柿，空腹胃酸分泌量增多，而西红柿含有大量的胶质、果质、柿胶粉及可溶性收敛剂等成分，易与胃酸结合，生成难以溶解的块状结石，阻塞胃的幽门出口处，使胃内压力升高，造成胃不适、胃胀痛。二、不宜食用未熟的西红柿，未熟的青色西红柿含有龙葵碱，食后使人口腔苦涩、胃腔不适，严重的可导致中毒。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古人云，早上吃姜胜过吃参汤，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早上吃一点姜对健康有利，但晚上吃，因为姜本来暑热，会让人上火，劳命伤身，所以它既有利亦有弊。因此民间也曾流传着上床萝卜下床姜的说法，由此可见，姜可吃但不可多吃，特别是秋天最好别吃，因为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

0: 晚，当排钙高峰到来时，人已经上床睡觉，尿液就会全部储存在尿路中，尿液中的钙含量也就不断增加，不断沉积下来，久而久之极易形成尿路结石。
1: 哪些食物不能睡前吃？晚上吃夜宵应注意哪些？为什么不能吃路边摊的早餐？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睡前不能吃五类食物。一、含咖啡因的食物。含咖啡因的食物会刺激神经系统，并且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这些都是导致失眠的常见原因。二、辛辣食物。辣椒、大蒜、洋葱等会造成胃中有灼烧感和
2: 开法拉利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或者说不定刚才的那个路口连摄像头都没有，也不要太担心了啊。那么再说了，今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刚才和你讲的这个行业标准啊，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上面也是讲过的，判定是否闯红灯啊，是要有三张照片的，前面大家都当故事听听好了，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第一张呢，是能够反映车子未到达停止线的照片，第二张呢是能反映车子越过停止线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是要能够反映车子相对于上一张照片还在向前位移的，并且这三张照片呢要能够清晰的辨别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和停止线，其中第二张照片还需要额外拍清楚车辆的号牌号码啊。那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大的这个雨啊，或者说是大雾大雪天看不清的话，摄像头可能就不记录你这次不小心的闯红的行为了，你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等会儿我们串录完呢，我们大家都陪你去复习科目一啊。这个东西呢，说归这么说，其实呢，吃完了我们就跟你讲，你就准备着跟我们一起去学吧啊，我们帮你去陪陪你。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不可以有的啊，无非就是想让你刚才吃的开心一点，压力不要太大，吃完了开心了吧？走，我们去好好的交通学习一下啊。
3: 很多朋友在报名学车的时候都发现，驾校用的教练车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呢？
2: 隔壁王奶奶去学车，发现驾校用的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回来和我唠嗑，哎，来了句经典名言，哎，你们搞汽车的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吗？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我笑了笑，就跟王奶奶解释说啊，等你考试的时候，考试车就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这些车子，驾校这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大家考试更容易一点啊。哎，要是王奶奶天天都用家里的迈巴赫练车，那考试的时候给他一台桑塔纳，估计人家是要傻掉的。哎，这个档位是怎么挂的？哎，我这个挂档没有反应的嘛，怎么雨刮器开始动起来了？哎，我倒车的时候后视镜怎么不会往下面翻呢？我根本就看不到地上那个线嘛。哎，现在的驾校培训其实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应试教育啊。那参考杨东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面发的论文《重新认识应试教育》上面说啊，这应试教育的核心就是以考试为中心，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从而达到出成绩的目的。说人话啊，教练用捷达、桑塔纳去教王奶奶，就是想让王奶奶提前适应，考试的时候车子是熟悉的，才会更容易通过啊。那么我刚解释完，王奶奶她就跟我抬杠了，反问我说，那考试车为什么就不能是日系车？哎，这种超跑 GK5 不行吗？哎，实际上1985年的时候，公安部才发布了城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暂行办法，从那之后驾校才慢慢开始出现。哎，那么90年代的时候啊，国内能看到的汽车是很少的，这点王奶奶肯定也是有经验的，毕竟都是奶奶了，对不对？那能当做教练车的车型，首先也得是市面上常见的国产已经在生产已经有的车子，对不对？那这方面大众和雪铁龙啊都是有优势的啊。那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开始组装生产桑塔纳，1992年雪铁龙和东风汽车合资成立神龙公司，那日系品牌进入国内的时间就要晚很多了，本田1998，丰田2002，日产更是要2003，所以大众和雪铁龙成为教练车的这个鼻祖，实际上还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啊。那我这么一讲，王奶奶她就更加不答应了，就反驳啊，我当时啊，我家当时明明也是有日系车的，这个皇冠啊，什么凌志、佳美是吧，你肯定是在忽悠我。哎，这我听完真的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继续解释啊。货车司机轻伤， 哎，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也明确规定啊，这机动车在高

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说在车道内停车。哎，它总是有的。接着听啊，这高速公路平直路段安全跟车距离分析上面说啊，从驾驶员发现，有情况，到这个紧急制动，我赶紧要把刹车踩下去，一般都是需要1到2秒钟的。也就是说啊，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我们从发现停车到我们踩下刹车踏板。27到5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已经开出去了。那你再说了，车子它本身也有制动距离的。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车型，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都是在35到45。好了，那按照最坏的情况，两个东西一加，就是100米的距离才足够安全。那这种车距只有30到40米的这种情况，很危险的，发生情况你不用反应了，反应不过来的。你人反应得过来，车子也是刹不住了啊。那最后再说一个啊，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啊，偏离自己的车道，在那边压线行驶也是很慌的啊。吉林大学司东美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高速公路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危险度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他呢是统计了一下高速公路上不良驾驶行为的发生频率，压线行驶排名第四，只比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和频繁换道的频率低的啊，很靠前了啊。而且压线行驶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刘崇礼发表在期刊北方交通上面一篇论文浅谈交通标线在长安高速公路上的应用上面说啊，这标线本身就是为了确保车流能够分道行驶，对吧？那指引这个车辆在汇合和分流前呢驶入这个合适的车道，来加强行驶轨迹的管制，减少事故的发生，才有了车道这么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练字，它有个田字格一样，就是让我们字不要飘来飘去，过大或者过小，非要压线开，不光是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还会严重影响其他车子的安全通行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楚生的现场版《将进酒》，歌曲改编自李白的同名诗作，保留了原始的豪迈与洒脱。陈楚生不仅参与了演唱，还担任作曲一职。陈楚生巧妙将吉他的演奏手法与古典古琴的音色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和气场。同时他还加入了古琴曲《酒狂》的编曲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醉意与洒脱。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青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初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也是片尾曲《风月》。这首歌的歌词古风意境比较的浓厚，诠释出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这首歌的旋律也比较的悠扬婉转，刘宇宁用他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剧中男女主角的烽火爱恋诠释得深情厚重。这首歌的编曲大家特别要注意听的是加入了鼓声、弦乐等传统的乐器，为了营造出烽火连天的悲壮氛围。

0: 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孟庭苇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这是他纪念出道。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您看，现在爱好曲艺的同志们很多，
4: 哎，
3: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4: 不错啊，
3: 作者也有，
4: 有
3: 演员也有，
4: 哎，
3: 经常演出，
4: 倒是吗？
3: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4: 不错。
3: 由此可见呢，
4: 嗯，
3: 这个喜爱曲艺的相声、从那大鼓、单弦这路同志们很多，
4: 哎，倒是吗？
3: 您就拿我说吧。

0: 那么您，
1: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0: 哦，您就喜欢听，
1: 没事我就到剧场去听去。
0: 好啊，
1: 一方面是听，
0: 是是，
1: 一方面我也是学习。
0: 呵，您客气。
1: 在家里我也听，
0: 在家怎么听啊？
1: 听广播节目。
0: 好啊，解会子闷啊。
1: 我最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0: 是啊，
1: 今天的电台呢，纯粹人民电台。
0: 哎，一点不假，
1: 为人民服务，
0: 不错。
1: 你看，对农村广播，什么对少年广播，
0: 嗯
1: 啊，就这一天哪个播音的时间里边，
0: 是是，
1: 里边都有曲艺，
0: 有
1: 节目是丰富多彩，
0: 不错。
1: 你从内容上看，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高，
0: 一点不假。
1: 这是今天的电台，
0: 对。
1: 你要在解放以前那个电台就不然了。
0: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1: 那会儿那个电台不是为人民服务，
0: 那为什么服务呢？
1: 为资本家服务。
0: 怎么会为资本家服务呢？
1: 净报广告啊！
0: 哎，对呀、啊，
1: 买卖性质吗？
0: 倒是嘛。
1: 那会儿那电台叫什么？
0: 叫什么呀？
1: 商业电台，
0: 虚伪的宣传嘛，
1: 专卖广告，
0: 可不就是那套吗？
1: 就跟那有钱的资本家预备的。
0: 对，
1: 只要你有钱，
0: 是
1: 你就随便包个钟点，
0: 嗯，
1: 找个演员就报广告，
0: 好为他服务了。
1: 您在家了闷得慌，您打算把那收音机开开，
0: 嗯，
1: 听听节目，甭打算。
0: 是啊，
1: 你也听不见整个的段子，
0: 哎，
1: 净听广告，
0: 哎，可不就是那个吗？
1: 所以开着匣子，您听里边就这词儿。
0: 那么说什么来着？
1: 我给您瞧一瞧。
0: 好。
1: 各位先生们，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
0: 哎，得，这广告就开始了。
1: 您听吧，打这儿说这就没完了。
0: 嗯，
1: 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茶庄去买吧。
0: 嘿，这买卖是我开的。
1: 桂山茶庄是由南省采来的红绿花茶，铁叶大方，西湖龙井毛尖与钱，快从亲友碎为相宜。他家的茶叶您要七升一壶，喝个三碗两碗的，
0: 怎么样呢？
1: 就不渴了。
0: 哎，多新鲜呢！喝完了还饿呢。
1: 桂山茶庄的地址就在
0: 哪个啊？
1: 东四南大街路西，电话东局。
0: 多少？
1: 220。
0: 好吗？红药水。
1: 下面请听
0: 什么呀？
1: 京剧，由周信芳演唱《追韩信》。
0: 好节目得听听。
1: 各位女士们，
0: 嗯，
1: 您要想买一双精美的高跟皮鞋吗？
0: 哎，得，又来了。
1: 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皮鞋店去买吧。
0: 嘿，我们家改皮鞋店了。
1: 桂山皮鞋店聘请高等的技师，他家采用都是德国牛皮，法国的样子。
0: 好嘛，十锦鞋，我还头回听说呢。
1: 他家的皮鞋特点就是
0: 什么呀？
1: 后跟高。
0: 多高啊？
1: 2.8米。
0: 啊，电线杆子呀？
1: 不，2.8米。
0: 这还差不离。
1: 桂山皮鞋店地址就在
0: 哪个啊？
1: 西四北大街路东，电话西局。
0: 多少？
1: 666。
0: 666，好吗？药粉。
1: 下面请听
0: 什么呀？
1: 京韵大鼓，由白云鹏演唱，黛玉逢稿。
0: 这可得听一听。
1: 各位先生们，
0: 嗯，
1: 各位女士们，
0: 好又了。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1: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2: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1: 哎，先生，
0: 哎，
1: 您怎么坐那儿了？
0: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1: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0: 没有啊。
1: 怪不得呢，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0: 怎么与众不同啊？
1: 我这车呀，
0: 啊，
1: 分头二等。
0: 头二等？
1: 哎，您那10000块钱呢？
0: 啊，
1: 那是二等价钱。
0: 二等，
1: 您得坐二等车。
0: 二等坐哪儿啊？
1: 底下。
0: 啊，
1: 坐这儿。
0: 哎，那车过去呢？
1: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那便宜呢，10000块钱呢。
0: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1: 怕失身份？
0: 哎，
1: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0: 多少钱呢？
1: 24000。
0: 啊，24000。
1: 嗯，
0: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1: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2: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0: 哎，别
1: 上车没有？
0: 哎哎哎，
1: 坐车吧。
0: 哎，别喊了，别喊了，
1: 拉去。
0: 哎，我坐了
1: 啊，
0: 坐了，
1: 坐了，
0: 坐了。
1: 好，上车，坐头等二等。
0: 头等。
1: 问清楚了。
0: 嗯
1: 嗯，倒是让他多花的
0: 24000，看我给你什么了。我也许给你这个。24000，
1: 嗯，他这什么项
0: 目？嗯，
1: 我去给你治，还得治治他。
0: 快点走啊！
1: 别忙，先生。
0: 哎，怎么还别忙啊？
1: 你想，您坐了头等了
0: 啊，
1: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0: 还空。
1: 行， 您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0: 废话，我等得了吗？起来，我马上就得走。
1: 那不行啊，我们那空着外怎么少挣着钱呢？
0: 没告我等不了吗？
1: 那怎么办呢？
0: 现在就得走。
1: 现在就走。
0: 哎，
1: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的给包下来。
0: 什么
1: 包？您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0: 没告我等不了吗？
1: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0: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1: 包了，
0: 包下来。
1: 那您可多花钱了，
0: 不就是三万四吗？
1: 对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1: 行啊，
0: 行行行，三万四，给的好给，我也得给啊，三万四，
1: 这小子有点刺头扎手，干脆先跟他要钱，
0: 快点走啊！
1: 别忙，先生，
0: 怎么还别忙啊？
1: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0: 哎，这什么？
1: 您先把车钱给了，
0: 先要钱呐？
1: 对了，
0: 没这规矩啊。
1: 他今天是这规矩了，
0: 告诉你，现在我不给，
1: 您不给我不了。
0: 哎，快点走不就得了？
1: 又来雇车了、
0: 哎，快点快点！
1: 雇哪儿先生？
0: 到那就给你。
1: 亲自来了，选车钱。
0: 何必这么麻烦？
1: 站着，来了，上车。
0: 哎哎哎哎哎！我先讲的，
1: 不拉了，凭什么拉？
0: 拉人家，哎，这我拉我，
1: 人先给现钱，
0: 我也给现钱呐。
1: 哦，你也给现钱了？
0: 我也给现钱呢，
1: 这不贱骨头吗？
0: 快快快，
1: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0: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1: 有饭不是就吃了吗？
0: 哼，
1: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0: 跟我学啊！
1: 跟您学什么？
0: 我一天四餐。
1: 你瞧，你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0: 嗯，
1: 我们一餐都不餐。
0: 那是你没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哎，
0: 快快，
1: 您先等会儿啊！
0: 哎，等什么呀？
1: 我先家吃饭去。
0: 哎，回来！你干嘛去？
1: 我家吃饭去，
0: 没那时间呐，
1: 用不了多大时间。
0: 我知道，
1: 我到家和碗面，烙张饼就出来。
0: 回来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1: 我饿着肚子拉您，
0: 那有什么法子？没让我赶时间嘛。
1: 您唠人吗？
0: 快点，快点，
1: 走了啊！
0: 啊，
1: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吗？
0: 哎，全带齐了，
1: 没落下什么？
0: 什么也没落下。
1: 要不您先家瞧去怎么样？
0: 废话，我家去干嘛去啊？
1: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我什么也没落下。
1: 我落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了？
1: 我怕您耽误工夫。
0: 我知道。
1: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0: 嗯，
1: 到那儿落下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0: 他是他，我是我。
1: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没有。
1: 你要翻回来呢？
0: 快点走不就得了吗你？你求冒什么你？
1: 这不为您好吗？
0: 废什么话，你快走。
1: 你好心没好意。好了啊，
0: 走，
1: 您坐好了。
0: 哎，
1: 嗯。您坐着了
0: 啊，
1: 走了啊，
0: 哎，
1: 您不上厕所啊？
0: 嗨、哎，我上厕所干嘛去？
1: 不是，道远，街上没厕所。
0: 我知道，
1: 我怕您找厕所不方便，
0: 用不着你。
1: 那天我拉您坐找厕所，
0: 嗯，
1: 我拉着通州去也没找着。
0: 你这像话吗你？
1: 结果绕到丰台才找着。
0: 干脆你甭找了你，你怎么那么穷冒啊呢？
1: 这不是肯定？
0: 快点，
1: 您坐住了。
0: 哎，
1: 走了
0: 啊。
1: 等铃响了吧？
0: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签呢。
1: 得了，等
2: 了，
1: 您坐住了。
2: 嗯。杨正夫抄起了车把往前走着，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跟他说话。说着说着，杨正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一个个儿，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0: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1: 这么拉它有好处。
0: 什么好处啊？
1: 跟您得说话。
0: 什么？
1: 跟您得说话。
0: 跟我说闲话
1: 啊？
0: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说闲话？
1: 省得您闷呢哈。
0: 岂有此理。
1: 这一边聊着一边走着，
0: 嗯，
1: 不理会不就到了吗？
0: 你得给我推回来了。
1: 我把这茬忘了。
0: 哎，去去去，哎呀，哎，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1: 哎，
0: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坐。
1: 得了，先生，您就别抱怨了。
0: 嗯，
1: 我要知您这么大分量，我还不拉你呢。
0: 哎，我不算沉呐。
1: 您多大分量？
0: 我才240。
1: 嚯，这下240您还不沉呐？
0: 本来嘛，
1: 所以我拉那口猪才160。
0: 可恶，混账东西！你拿我比猪，你这像话吗？
1: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
0: 哎
1: 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干这个的吗？
0: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
1: 哦，您嫌我慢呢？
0: 哎，
1: 嫌我慢没关系。
0: 怎么办呢？
1: 你下来拉着来。
0: 啊？我拉着
1: 啊？
0: 我拉谁呀？
1: 你拉我呀？
0: 我拉你。
1: 啊？你拉我？
0: 我拉你就比你拉得快。
1: 你呀？
0: 对了，
1: 老了。

0: 老了。
1: 你哪行啊？
0: 你的意思是不信？
1: 我就不信。
0: 没关系，咱们试试看。
1: 试试你也不行啊！
0: 我不行，你才不行、啊！
1: 你就不行，
0: 搁下！
1: 好，搁下，搁下。
2: 这时候，洋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起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1: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哦，我真拉着你呀、啊！下去，花了钱我拉着，我有这瘾呐！快点走。
0: 可恶你！
1: 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0: 哎，我干嘛还拉着？
1: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0: 有我什么好处啊？
1: 天气很凉
0: 啊，
1: 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0: 这长得我快走就得了你！
1: 快走啊！您将就点吧。
0: 嗯，
1: 快不了了。
0: 嗯，
1: 也就这下了。您不瞧这道？
0: 道怎么了？
1: 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没法快。
0: 捡点拽物走吧。
1: 拽不开道，
0: 嗯，
1: 难走。你叫前面这道、
0: 嗯、来、哎哎、还这怎么回事啊？
1: 这上坡呢。
0: 哎
1: 呀
0: 哎呀哎哎
1: 这坡可高了。
0: 哎慢一点。哎
1: 这坡可高了。
0: 小心小心。哎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下坡呢。
0: 我的帽子掉了。哎呀帽子掉了。快点。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这是帽子吗？
1: 对，
0: 帽子没摘下来，摘下来！你怎么拿我帽子穿上了？
1: 哎呀，媳妇，我都晕了！
0: 哎呀，哎呀，哎，你怎么糊涂了？那怎么穿的你？
1: 哪一场啊，先生？
0: 哎呀，
1: 我都晕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怎么还没完呢？
1: 这坡还没下来。
0: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大哥，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这边高一块。
0: 哎哎，小心小心！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怎么回事？
1: 这边低一块。
0: 哎呀，哎呀，
1: 走、
0: 哎！这怎么回事？
1: 这有个水坑。
0: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你往水坑里拉我呀？
1: 得了，先您别骂我呀。
0: 嗯。
1: 您骂那工程局？
0: 为什么？
1: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0: 哎、快点啊，快点啊！
1: 没法快。
0: 哎，哎，哎，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啊？
1: 哪车？
0: 那车
1: 啊，那车
0: 啊，
1: 那车是快。
0: 那怎么回事？
1: 那是汽车，他是铁的，我是肉的。你拿我比他还行了。
0: 哎哎哎，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1: 平了也这么走吧。
0: 哎，别这么走啊。
1: 这么走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您又坐车又解闷。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1: 您走快了，它悬。
0: 悬？
1: 对了。
0: 只要你快，摔死我都没有关系。
1: 知道吗？
0: 对了。
1: 快点点。
0: 哎，
1: 行了。
0: 那
1: 怎么样？
0: 哎，还得快
1: 啊，
0: 还得快，
1: 还得快，
0: 还得快，
1: 还快，
0: 还快。
1: 嘿，他坐电门上了，
0: 快，
1: 快，
0: 快，快，
1: 这怎么？
0: 快，
1: 快了吧？
0: 快，快，
1: 快，
0: 怎么了？快，快，小心，前面来汽车了，停车！
2: 洋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哈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1: 哎，掉下来了，起，快起！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起来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喂，哎，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先生，
0: 嗯，
1: 您哼哼出来，哼哼，
3: 哎呦，
1: 再哼哼一句，
3: 哎呦，
1: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3: 哎呦。
1: 心理结果怎么样？
3: 哎，有点慌
1: 啊。心里有点慌。
3: 哎，
1: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了。
0: 啊？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1: 不，这是协和医院吗？
3: 哎呀，那不行哦。
1: 同仁医院。
3: 哎，光挂不了失了。
1: 打打针。
3: 哎，那哪成啊？
1: 吃点药。
3: 不行哦。
1: 您这病怎么着好？
3: 你把车钱退给我吧。
1: 白做呀、啊。

0: 什么动静？
1: 什么动静啊？
2: 你呀也别争啊，你呀也别抢。嗯，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0: 什么原则？
2: 谁官大先介绍谁？哎，
3: 势利眼。
2: 哎，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3: 啊、还优点呢？
2: 我问问你们俩人。
0: 问什么？
2: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0: 问工资多干嘛？
2: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哦，
3: 这个意思。啊，我每月工资
2: 多少？
3: 3800。
2: 一个月啊，3800
0: 是。
2: 他3800，
0: 我
2: 多少？
0: 差200啊，4000。
2: 这不一样吗？嗯，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嗯，
0: 我啊，8级，
2: 他8级，
3: 我俩4级。
2: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3: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0: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2: 这好，嗯，双胞胎，这么问你们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3: 上班呢？啊，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2: 每天上班
3: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2: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3: 没错，
2: 您什么是干部？
3: 我汽车司机呀。
2: 去，
0: 怎么了？
3: 驾车吗？
2: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0: 完了吧。嗯，他是汽车司机。
2: 汽车司机。您是？
0: 我啊，汽车驾驶员。
3: 走。
2: 起哄是怎么着？
0: 先介绍谁不行啊？
3: 就是先
2: 大岁数
3: 不一样啊，
2: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3: 我先介绍我。
2: 往前站，往前站。
3: 好好好，
2: 往前站一步。
3: 好了。
2: 问什么答什么啊？
3: 哎，没错。
2: 姓什么呀？
3: 姓赵。
2: 姓赵。哎，以前姓什么呀？
3: 哎，一直姓赵啊。啊，
2: 叫什么呀？
3: 赵岩。
2: 赵岩。哎，姓赵嘛，还得放点盐。嗯，怕不够口。
3: 谁说的？
2: 吃着蛋。
3: 是这么解释吗？
2: 赵，啊。严，
0: 是
2: 多大了？
3: 多48岁。
2: 48岁啊？怎么长得像84岁的？
3: 我是这模样吗？我
2: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3: 30多年了。
2: 干30多年了？哎，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3: 啊，不，那倒不是。
2: 没事，
3: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2: 您是领导啊？啊！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3: 算了算了，
2: 赵叔叔。哎，
0: 赵叔叔，
3: 叔叔，你比我大。
2: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0: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2: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3: 哦，还介绍？
2: 您贵姓啊？
3: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2: 姓赵。
3: 哎，好，好什么？
2: 赵
3: 赵啊，
2: 赵嘛，
3: 赵，
2: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
3: 好，
0: 是是，这
2: 个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3: 赵岩。
2: 赵岩。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也有奖啊。
0: 怎么？
2: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3: 真会说。
2: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3: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2: 48岁，哎，当干部
3: 是
2: 年富力强啊。
3: 嚯，
2: 好，真好，
3: 说啊，好好哟，
2: 真好。
3: 是啊，
2: 您比他强多了。
3: 哦，我比他强。
2: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0: 我怎么了
2: 啊？不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0: 我姓李啊。
2: 您听，这是蛮不讲理的李。哎，哈哈，
0: 有姓这李的吗？
2: 叫什么呀？
0: 李增瑞啊。
2: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有叫这名字的？
2: 今年多大了？
0: 我啊，50。
2: 50岁了啊。完了，
0: 完了。什么我就完了？
2: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0: 我奔火葬场了。我
2: 都冒烟了，
0: 你说完了不行啊。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我都忙不过来。
2: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哎，
0: 我成大爷了。
2: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0: 还怎么介绍？
2: 您贵姓啊？
0: 姓李啊。
2: 李，好。
0: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2: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0: 哦，是啊。
2: 您怎么称呼？
0: 叫李增瑞啊。
2: 哎呦，李增。

0: 对啊，多好多文雅，
1: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小名叫
1: 你的二狗子。
0: 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五十。
0: 五十啊，当官。
1: 对，
0: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1: 我
0: 啊，好，
1: 我五十算少年得志。
0: 少年得志，
1: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
1: 啊，
0: 中年84。哎，
1: 嗯，这谁说的？
0: 我们局里头，
1: 局里头。
0: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1: 啊、
0: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1: 好啊，那是终了的对。
0: 这不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栽培。
1: 行了，甭客气，甭客气了。我问问你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1: 你贵姓啊？
0: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1: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要不您猜？
2: 哎，我
0: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1: 我猜啊。
0: 嗯，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你姓吧。
0: 我姓什么？
1: 吧，对吗？
0: 对，太对了，我姓吧。
1: 啊，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0: 我。啪啪呀，
1: 哪个啪？
0: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1: 贴膏药，
0: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1: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0: 哎，我就姓啪。
1: 哎，行了，你姓啪啊？
0: 你就叫我小啪。
1: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哎，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0: 那您说我姓什么？
1: 我说你姓啊，温儿。哎，
0: 姓什么？
1: 温儿啊，
0: 温儿
1: 啊。
0: 啪，
1: 嗯，
0: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1: 姓温儿，对不对？
0: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1: 好、哦，是姓温儿
0: 啊，是姓温
1: 儿。你姓哪个温儿啊？
0: 温儿啊！
1: 啊，是啊，
0: 这
1: 啊，
0: 温儿，
1: 哪个温儿？
0: 您看老年间看着娶媳妇了没有？
1: 娶媳妇
0: 抬轿子就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1: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0: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1: 哦，小温儿，
0: 小温儿，
1: 姓温儿。不，嗯，你不姓温儿，
0: 那我
1: 你姓吧？
0: 是，我是姓吧。
1: 哎，姓吧。我说你姓温儿吗？
0: 我
1: 姓吧。姓温儿，
3: 姓吧，
1: 姓温儿。
0: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1: 怎么？
0: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姓啊。
0: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1: 这是。
3: 行了，
1: 我再问问你啊。
0: 您
1: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1: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0: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1: 我说呀，
0: 啊，
1: 你是男的，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1: 不，
3: 男的，
1: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
0: 我
1: 啊，
0: 女的，
1: 对不对？
0: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1: 哦，这位是女的。那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1: 那就是我错了。
0: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1: 那谁错了？
0: 那个，
3: 谁呀？
0: 叫错就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1: 你呀，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就是
0: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1: 哦啊、
0: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了养去啊，养了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1: 乱七八糟。

0: 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

0: 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 美星河欢迎你。
1: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要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中秋，今又中秋，人生代代无穷已，这中秋月啊，是年年望相似。我们都知道月亮逢15而圆，中秋月不仅仅是天文学上的满月现象，它更是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寄托。你看唐代刘禹锡8月15日夜玩月，诗中这样说：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迎，暑退九霄静，秋成万景清。中秋时节，暑气消退了，天空澄净，这个时候的月亮本来就显得特别亮特别圆。而古往今来呢，中国人对于月亮又总是有着无尽的想象。我们就说中国人对月亮有多少昵称吧，比如古人根据月亮的形状把它称为玉盘、飞镜，又根据神话传说啊，把月亮唤作玉兔、桂枝。屈原的离骚里不也有这么一句吗？前望舒使先驱兮，这说的望舒就是神话传说里啊，为月亮驾车的神也来借指月亮。您看中秋月就是会这样引发中国人无尽的遐思，这就是8月15中秋的月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月饼是中华中秋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年年都吃月饼，年年呢都要来讲月饼。关于月饼到底是甜好还是咸好，这两派呢各执己见，年年斗嘴，甚至这斗嘴啊慢慢的变成了中秋的时候某种带着乐趣的仪式。今年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兼顾甜咸的月饼，就是云南的云腿月饼。云腿月饼的美味可是得到了一向好吃懂吃的汪曾祺先生的认可哦。昆明火腿月饼甚佳，今年中秋北京运到一批，买来一尝，滋味犹似当年。那云腿月饼的好吃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在这个馅儿里边的腿，这个馅儿选用的是云南的宣威火腿。所以云腿月饼啊，在那么多的月饼的派系里，尤其是甜咸两派斗法的时候，它是凭借着火腿配蜂蜜这独一份的甜咸交织风味出圈的。虽然今天看可能觉得有点高油高糖，是不是不健康呢？但是中秋啊，得以美味足矣，私事当以同好食之。我先忍一忍，录完节目再吃。中秋的习俗其实有很多都很有意思。比如古代的时候啊，江南一带的女孩子中秋之夜呢，他们会盛装打扮，三五相邀，在月光之下遛弯儿。这个风俗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走月亮。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大家都熟悉，哎，《浮生六记》里就记载过走月亮。妇女试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月亮走我也走，从这个走字里啊，我们就能体会到这样一个风俗最简单的那种快乐和浪漫。侗族在过中秋的时候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偷菜。上哪儿去偷菜呢？在侗族的传说里啊，相传月宫里的仙女，她会在中秋夜啊下凡，携带甘露洒向人间。所以中秋夜呢，侗族的姑娘们就会到菜地里去采集瓜菜，到别人家的菜地里去采集那些沾了仙露的瓜菜。但这种行为平时可能会被视为这不是偷菜吗？但是中秋夜偷菜恰恰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祝福。侗族的姑娘们相信啊，通过采摘这些瓜菜，他们就能收获好运和爱情。其实古往今来呢，所有这些中秋的习俗都是我们中国人来倾诉、来祈愿心中所有美好的重要的形式。而这样一份倾诉和祈愿呢，也常常会化为另一种重要的形式，那就是吟咏唱和。中秋夜月邀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您一起再来品读几句咏月的诗词吧。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世代更迭，但中秋的这一轮明月始终不变。月出皎兮，皎人聊兮。先秦的时候啊，中国的古人就已经用诗歌唱出了月亮之美，用月光来表达对爱人的思慕，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0: 月亮是稚嫩的孩童眼里高悬于天际的白玉盘，洁白无瑕。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亮是情人眼中的相思结，远隔天涯的多情人漫漫长夜对月相思，彻夜无眠。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人总有迷茫困顿的时候，这个时候举杯邀明月，放声高歌。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念亲人的时候望月怀远，抒发乡愁。中秋就是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一个归乡的日子，一个思念的日子。诚如我的偶像苏东坡所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夜月满人间，希望和我们一同赏月的您，所求皆所愿，人月两团圆。
1: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最温柔又最有诗意的节日。中秋绵延着历史，中秋节又称月亮节、团圆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相传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向明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再浅尝一口桂花蜜酒，唇齿舌尖尽是醉人的甜蜜。这时候兔爷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到了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赏花灯，感受着中秋夜的浪漫与温馨。中秋也恰逢潮汐最盛之时，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钱塘江畔，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当逢此时，丹桂飘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小长假出游，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感受秋天的凉爽惬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每个中秋都是中国人的团圆约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所有美好的期许都在心间。

0: 鄂豫和姆杜人为了适应潮湿的气候，创造出干栏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
1: 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

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
铺着大个的鹅卵石，

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

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傅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傅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傅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也给土地的情书。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哎呀，这个是个喜梅娃。
1: 哎，这个是个大宝哥娃。
0: 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呀，我这是找你去呀娃。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砍柴来娃。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我要是拿锁，我妈就进不了家。那我妈拿锁，我也进不了家。今天这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上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进不了门了。我爹要是拿上走了，我回来也就进不了门了。今天这个钥匙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的灶，可不让换我睡呀。哦，我说我那么换个点老头子。哎，快不哭，你个穷胖老汉了，哭死娃在顶上了。哎，老头子，我快咋不吼你了，吼的又是来了个让就让姐看这还笑话。你聊俩在那聊手多，聊俩一个人在那割草的过，去那阳曹地府追求你那爱情去吧。我咋还是想咱那个喜妹子个来，一破了我再说吼你俩上来，咱再见，拜拜。
1: 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2: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没得父母，我听呀。
1: 那你去听。
2: 哦，你去转。
1: 哦。
2: 杨六子。
1: 哎。
2: 我们看不见。
1: 看不见。
2: 哦。
1: 看不见月水了。
2: 哎呀，这可咋地？
1: 啊，都在。
2: 哦。
1: 又不是口渴，你看不见我来吧？
2: 你先听
1: 啊。哦，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聊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2: 哦，
1: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2: 哦，
1: 我听见叫给你刷。
2: 哦，
1: 啊，妈妈你扣给我咋掉。

0: 哎呀，老板，
1: 都被他喝了。
2: 哎呀，我都在。而且你哥哥关键说说睡下了。
1: 哦。
2: 而且叫拿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上？
1: 拿得上。
2: 你哥哥脑袋这么一块肥毛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的上？
1: 拿不上。
2: 而且你手上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前高打在后高，后高打在前高，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上，再看打的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当做干菜一个蛋不白断上了。
1: 那么会很我打？
2: 哎，后头你打了脑不着了，你赶紧说调剂好吧？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看一开门给你爷咋骗咋吧？这叫你说调侃咋开咋地？
1: 我让你去这。
2: 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你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这你把我咋个啥？这吃几年六叫爷爷跳出来的。
1: 老刘子咋个好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让你跟一个有车，
1: 有啥有车的？
2: 瞧你那好的，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哐哐亮亮，给上让你哥哥个东西。
1: 有啥呀？
2: 瞧你好的，瞧你有的嘛。
1: 哎，让你咋？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能咋的？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又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干？

0: 要不我老可不要白不啦，少喊你个闺女。你就是巧了，这巧要惯的来，人家有样式的跑子吧。哎，叫天是照样是我，见是那大脑花的。这让错了，好男人不管当，好女不有错。这闺女打了官当，错了让乱七八糟得了，皇帝一打打还是好。要是这样，我不放心，给我早上就出个香回来了。回头脑袋回得到大清早就到考了。
1: 咋了？又喊了？反复给你做这几杯啊！

0: 哎呀，他用不到，用不着不到，什么时候可不开始来上班？
1: 因为他说谁都有。

0: 等我了啊！我俩去年咱俩在那时候见的呢，这如今不见，这个他的心里可是在想。哎，这一天呀，是回来不去公家睡的，我糊了爸爸的喜欢吃个粥呢。是我家回来的表现就那来毛病。哎，这来当时来了，不到你俩都是咋的？
1: 你受不了吗？他。哎，你这个其实呀，你妈那个人
0: 他们可好了，
1: 大可要是一会儿出来，你呀都这个负担负担他就行了。
0: 哦，这是你妈挨摆个高帽子，那还扯了。至今呀，你这个家的话你看不少回事，等你妈一会儿出来，可是这掉把掉价给给我装乐了。
1: 哎呀，我是你的高帽子。
0: 啊，是得负担了句好话，
1: 对啦，
0: 那也还凑了，你做个负担他，
1: 我不讲话，讲我讲话。
2: 说过到我了，那把个桥都进不来，掉一掉，
1: 啊，掉一掉，
2: 我强制掉。

0: 这个，
1: 我马上就去下
0: 了，要不就这么破脸了吧。我等下次不完了，那我回去还欺负你。
1: 不要，
0: 还是等一等。要不是个那样的，你出了那个高就上了。
1: 哎
0: 呀，坐那坐不住。
1: 哦。
0: 会长的，今天的他想出点，出点出点，我想出点。
2: 哎，好了，我那鼻梁和海苔都抽死了。
0: 这就是个吊线球啊。那个乱掉下去，还手上的针甩开，毛条那个针，掉下去啊！掉下去啊！呀呀，闹了半天，那个是个毛人，这还手上的针。出来找你来
2: 啊！行啊，我看看你的鞋。
0: 对对吧？
2: 大娘，就这么样的一只鞋？
0: 那为啥才掉了？水买是小的，叫
2: 啊，掉吧掉吧，
0: 我还花这么
2: 大掉吗？大娘，
0: 掉白掉，大娘还不知道你在手里咋说了？
2: 大娘，你忙活在手里啊，本来这耗子里头挑出
0: 我
2: 谁来
0: 的？呀呀。好的那里头挑出来，那这是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别多，那万一
0: 不行，我到那要他几
2: 个？哎，打。

0: 姨姨，你不是三千块钱收下？你给我钱是啥？是我有给你，那啥那啥。哎
1: 呀，老姐姐，我呀是真心想帮你一把。
0: 你要想帮我，就不止三千块钱收下。
1: 这是为啥？
0: 为了我那两个不上学的儿子，想求求你那当校长的儿子。
1: 求我儿子啊？求我儿子做啥？你求我儿子做啥？
0: 哎，我那个家那窟窿大，楼洞粗，这三千两千没法补，有小翻身过享福，还得靠政府来帮扶。哎，听说最近政府拨下一笔扶贫资金，帮扶的就是咱这种弱势人群。你帮我跟你儿断交人情，又给弄过弄点资金，后给我那两个娃娃做上点妹妹，干上点营生，也省得我一天到晚操心。
1: 老姐姐，你有啥还能帮扶条件？政府不会把你拉在后面。那你有什么那个条件？我儿子也不能那么随便。
0: 呀呀呀！刚才你还跟我说，只要我有难处让你帮，你就不会说半个不帮。这一下就成了水头没底了。哎，你也别不好意思说，我知道这里头钱规则有多少，这个数啊，
1: 还快气开了。
0: 哦，好大你老娘！哎呦，
1: 看来不把他吓唬跑，那回韭菜房子没完没了。老姐姐，你过来，这么多，
0: 五千。行，
1: 你上
0: 五万，
1: 你上五上万。
0: 哎呀，我的妈呀！五十万，五十万，我要能拿出五十万，还回去上交扶贫款。你真正是个花王生！
1: 你这，老姐姐，你不要约我翻脸无情，也不要怪我撵你出门。这你也是母亲，我也是母亲，单单是母亲都有为自己儿女操心，那又有对他不利的事情，那是一点点不能，半点点不容。老姐姐，你走吧。
0: 你竟敢撵我
1: 走，
0: 我铁不走。
1: 你
0: 这古话，我求你办事，十有八九百找不了口。没成想你一碰水拍的我从头到脚冷飕飕。
1: 我儿子他是那堂堂正正的小干部，哪能让你帖子别子从上往下一步一步掉了掉？
0: 既然你姐妹情谊缺不顾，我也要把账跟你算清楚。你借我的情，就给那双情来补。我连帮得力将天就要往回走，你咋帮坏我，就来在你的家里才。
1: 你不要上来，不要喝，你不要想老土哥哥。
0: 我不管你算的多邪乎，不给我办事就不走。
1: 你不管你算的多邪乎，你快走快走，赶快走。
0: 我不走不走就不走，自主上面不怕你有空睡觉。
1: 你要上来，我就把你推到那猫。喂。
0: 哎呦，
1: 开门，放开，
0: 开门，
1: 我给你开。
0: 哎呀，看这个枪吧，从小先跟他耍大的，没良心活。你给白不给白，不能把你老娘推了马尾头就。呀呀妈呀，这属于电话了。咋样了？虽然老家白点啥，这个电话了一点是个倒的来风。呀，那是死老头这个电话。
1: 说话。
0: 啊？啊？啊啊啊！嗯，哈哈哈哈哈哈！别吵了。

0: 谁给你办的？
1: 小丈夫给办的。
0: 嘿，你的钱给谁了？
1: 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是给了你儿子了。
0: 你胡说，我儿子才不会受你的力了。
1: 嗨，想不想有你，这个把柄吧在我的手里。
0: 哎呀，好嚣张，学会受力了，走出去。
1: 哎，你可不能去的，那你一去走，这不是都露出来一些了？
0: 我就是要把这事情抖露出去，让你们一起搓一搓臭，嗨一嗨笑。结果哪怕是枪毙了、斗局了，把老虎关进监狱了，这让苍蝇动了禁闭了，就当我背上了个儿子吗？你这个姐姐！
1: 呀我的钱人家一分也没拿，反倒把丈夫的钱给了我家。
0: 哎呦，老姐姐，
1: 哦，
0: 你说国家对咱农民这么好，咱就应该感到知足。有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政府，害怕是行不了，咱老百姓的祖国忙。
1: 对呀，咱们俩今天勤动的心里心里边，跌跌脚脚，高高兴兴，床腿上着，也表一表咱老百姓的一片心。
2: 对，咱团结。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47回扶刘禅后主继位。
2: 永安公刘备托孤，他对丞相诸葛亮说了这么一番话，使得诸葛孔明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诸葛亮这么紧张呢？刘备说的这话分量太重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是你的这个才华呀，高过曹丕十倍。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以后肯定能成大事。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他，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那么刘禅又辅佐不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你呀就把他推到一边去，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呀？做一个大臣，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他怎么能够不紧张？实际呀，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说这个人呢很狡猾，哎，很难斗，特别不好惹，心眼非常多。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还是忠诚的呀，把诸葛亮啊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知心的好友。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在这种气氛之下，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他赶忙二次跪倒，响头碰地，叩头流血啊，把头皮都磕破了。陛下，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忠贞之节，既之已死啊！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您待我太好了，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二次坐在龙榻上，然后叫鲁王刘永、梁王刘礼过来，尔等要牢记朕言呐，朕死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副侍丞相，不可怠慢。刘备告诉这哥俩呀，说我死了，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绝不可怠慢。这两个王子一听，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是响头碰地。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陛下，臣 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刘备望了望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领四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父阵亡。子龙、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陛下。”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相处至今，不想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去无子，勿负朕言呐。”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是在患难之中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没成想今天在这会儿分别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赵云当时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啊：“陛下，臣敢不效犬马之劳。”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怎么说不出来了，光剩了哭了。刘番话我说不了，让这些人要自爱自勉，意思之间就是告诉众文武，重复汉室我这个壮志没有能够施展，你们呢要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重整汉室，灭了这个曹丕，统一了江山，统一了天下，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臣等为报陛下之恩，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愿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就是说呀，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重整汉室就在您了，您好好养病吧。刘备听了这些话，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惜呀，说不出来了。刘备把双睛一闭，绝气身亡。在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世之枭雄，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刘备死了。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公元223年，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怎么窝囊死的？啊，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愿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重整汉室。到现在呢，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大志未得施展，西沙打了大半辈子仗，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刘备是窝火呀，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 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念了那么几天书。刘备这人呢，还不大爱好读书，他喜欢摆弄刀枪。哎，后来结交了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同起事。哎呦，东一头西一头，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今儿个倚伏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呐。

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初出茅庐，三打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后来借了荆州，又巧取了西川，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有块地盘了，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荆州也丢失了，二弟也死了，三弟也完了，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要说刘关张啊，这义气是够深重的，这义气啊，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要想成霸业，这义气呢，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关羽大意失荆州，死在了麦城，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将张达，把张飞给刺杀了。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了。要说这刘备这皇帝呀，也有点绝的，他绝在什么地方？过去这个皇帝呀，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没成事的时候，没得江山，就是说呀，还没念南背北那时候，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哎呦，可好了，整天呐，都是乐乐呵呵的，跟你呀特别亲近。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把他乐得不得了。他拿你当个亲人，等到他一坐下，一当了皇帝，他就该开始琢磨了。琢磨谁呀？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他瞅谁都像要篡位，要夺他的江山，他就该下手了，该杀他这些忠良了。您看斩蛇起义的那刘邦，开始的时候对韩信多好，后来一成霸业，他就把韩信勒死了。这就叫高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啊！也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刘备可不是这样。今天他为了给关羽、张飞两个兄弟报仇，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万里江山舍喽。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刘备啊，成事在义字，哎，败亡也在这个义字。刘备这个人呐，在皇帝里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爱他的臣下，也很爱护黎民百姓。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吧，携民渡江，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也是真够窝火的呀。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里手，把他胜了不容易。刘备这仗啊，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要不是采用碧蕊秤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呀、啊。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
举行哀礼呀、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朕初得计，诞下利儿，后转生杂病，待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寿，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勿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夫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汝，至汝。”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了，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了，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寿，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为贤为德，可以服人呐、啊。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呐、啊，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做父亲，不准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

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为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请立四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这五乡侯是个侯爵呀，这五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五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虽然那个琅琊五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嘛。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了。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新皇帝登基了吗？那还不得庆祝一番呢？成都这么一通折腾，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啊。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啊。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啊！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都，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他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来，万岁，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怎么了？你因何拦阻？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万岁，您乐得过早了一点。现在虽然刘备死了，刘禅继了位，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

0: 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
1: 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啊！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
0: 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您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伐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儿，兵马多一点儿，粮草足了一点儿？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了。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嗯，贾诩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曹丕看着文武，文武瞅着皇帝曹丕呀，说目下钟点儿有五分钟，整个这大殿里头是鸦雀无声，既没有说同意贾诩这个主意的，也没有说反对的。哎呀，曹丕心想，难道这些所有文武想的都和贾诩一样？就在这时，听班中有人大叫一声：“万岁！”且慢，一挺身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八用。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东云呐、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一站，轻轻弹嗦一声，whoop！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由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哦，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就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见一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

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瞧见了没有。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不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那牌子，他挂他的，咱们呀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咳咳，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哟，这管家一看怎么了，这儿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本儿把那脸扛起来了。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他们信儿去，怠慢不行，快等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道。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不错，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耗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首，叮咣更把大门插上了。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怎么办呢，嗨，咱跟他耗了，就这儿耗着，你不是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手下人一听，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四外一学嘛，行，那有俩卖抄手的，抄手馄饨的，干脆跟馄饨挑那儿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儿坐着吧。这二位往那儿一坐，光这儿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儿静坐啊，坐的都傻乎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那也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病得还很重。这俩这不胡说吗，也难怪啊，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啊。

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着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哎呦，这一说呀，刘长可真吃了惊了，这还了得？看来相父病得很重，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这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溜着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戈长矛，好嘛，加上卫队了，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这几天时间过去了，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哎呀，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呀，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的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嗯，只好如此。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来来来，带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人吃五谷杂粮，天灾病业，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呢？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了，虽然有皇帝刘禅，可是西蜀这会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议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啊？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驾。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吧，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嗯，爱卿们说得对呀，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

来了。净七，那当然，皇帝出来了，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羽林军呢，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儿大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噼里扑噜全。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山西除了历史文化景区以外，还有众多美食。众所周知，山西面食杂粮文化一绝，当地面食种类加起来共有1000多种，杂粮种类也是变着花样翻新，真正做到吃面吃得一年不重样。
4: 中国人传统饮食习惯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地里长什么，家里就吃什么，故而有南稻北麦的区别。根据本地所产，变着法儿的翻新花样，就形成了一地饮食的习惯和风格。比如四川的辣有层出不穷的味型，江浙沿海一条鱼可以煎炒蒸炸，甚至生吃九字。山西人则把面吃出了无数花样，仅是煮面就有削、剔、剥、擦、抿、压、拉、搓等等20余种技法。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缘，众所周知，黄土高原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这里自古就有冰州旗鼓夷吾种的说法。山西又有表里山河的称呼，被山脉围绕，

0: 暖湿空气进入山西也不那么容易。是以整体偏干旱的大气候以及山脉垂直多变小气候的五谷杂粮，自然成了山西人主食的首选。明朝《山西通志》已记载山西出产梨、黍、麦、粮等主粮，以及豌豆、黄豆、绿豆、豇豆、黑豆、小豆这些不同品类的豆子。相对较高的纬度造就了山西寒冷干燥又比较漫长的冬季。旧时新鲜蔬菜对山西人来说十分难得，种种原因叠加，山西人才变成了我们如今熟悉的那群主食杀手。面食无疑是山西人餐桌上的主力。俗话说，晋南的馍，晋中的面，燕北的糕，吃不厌。以谷物磨粉制成各类面食，在山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最知名的就是刀削面，揉制成团的面坯，一手托起，另一手拿着特制的削面刀，迅速掠过面团表面，柳叶状的面条随即飞出，直接落入锅中。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想要削出薄厚均匀的面条，对厨师运刀的力度、角度都有要求。一直拖着一块几斤重的面团也是力气活，所以不少饭店为了图快，早都已经使用机器削面。刀拨面与刀削面仅一字之差，名气却小了不少。这种面爽滑筋道，吃时可以搭配荤素卤，也可以直接做成汤面，再寻常不过。特殊的就是刀拨的制法，山西面食纵有千变万化，也常常会在名字里点出做法。刀拨面就是用一种专门的双柄大刀，将擀薄的面皮切成条状，每刀下去总有一个向前拨出的动作，因此得名。晋中一带传统上有贵客登门不动刀的风俗，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拉面就成为了待客的最佳选择。凡流行拉面的地区，拉面的手法大同小异。兰州牛肉拉面有九叶、毛细、二细等等名称，山西人在家自己做，多数都是单根拉面。饭店的大拉面一般是六七扣，龙须面通常要拉到十扣左右，一般人很难做到。煮熟的拉面可以配上各色浇头直接吃，也可以再经炒制，全凭个人喜好。
1: 菊花之饮译者是秋扇中的流量担当。中国人最早吃菊花是生嚼，后来菊馔的烹制方法才逐渐丰富起来，即油炸、煮食和制羹。小碗菊花宴年年推陈出新，是不可多得的伴手好礼。
0: 秋意起寒，瓜已下架，是吃菊群众的时间主场了。慢着，你知道的菊是我知道的菊吗？对很多朋友来说，菊花只是养生枸杞的好搭档，重阳登高祈福的菊花酒。但实际上，菊花作为中国饮食的一部分，不光历史悠久，种类也极为多样。下面风舞君就来刷新一下大家对菊花的认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首次提及菊之可食，
1: 点香的油碟子，一口下肚，满足的吧唧一下，这就是吃货最幸福的瞬间。
0: 火锅两字，道出多少人间热闹。最火的锅，莫过于麻辣鲜香的川渝火锅，其中更以牛油红汤的重庆火锅突出麻辣与霸道。说起涮火锅的头牌菜、灵魂菜品，那莫过于爽滑鲜脆的毛肚了。2017年火锅大数据报告称，川渝系火锅称雄六大派系火锅，毛肚以 37% 的占比高居最受欢迎菜品榜首，成了万人迷。最爱吃火锅涮毛肚的莫过于生猛硬核的重庆人，别的地方吃毛肚按斤，

重庆人涮毛肚，暗炖。在重庆，数万家火锅店里的汤锅在时时刻刻沸腾，涮毛肚就是这热气腾腾的火锅江湖里的一大快事。据有关数据，若把毛肚在重庆的一年销售量铺平摊开，大概有4800万平方米，足够给整个澳门盖 1.5 层夏凉被。这一种吃货的力量实在是如同重庆火锅一般热火霸道。热火霸道是重庆火锅的汤底本色，对于热爱生活的重庆人，秋老虎越热，他们越要吃的红火香辣，这是对炎热天气的最好回应。六分牛油，四分水，姜蒜花椒和海椒，这样的锅底尤其厚重浓郁。洪亮的汤锅咕噜咕噜翻滚，牛油香气混着蒜泥香油蘸碟里的芝麻香微微泛起，让食客们翘首以待的就是那第一个闪亮登场的主角毛肚了。也只有毛肚的独特结构才能饱饱地吸满着浓郁的汤汁，它鲜嫩薄脆的质地保证了食客们能够完整享受到欢腾汤锅的第一抹味道。吃火锅必点毛肚，不只是在重庆人的心目中分量极重，对于懂火锅的老饕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常识。祖籍广东潮州的美食家蔡澜虽然对火锅兴趣不大，却独爱火锅中的毛肚，对他来说，吃不到毛肚就像没吃火锅。今年夏天最热的综艺节目里，《向往的生活》中，黄磊也给大家普及了毛肚火锅的历史知识，说毛肚是火锅的灵魂。这话可就有意思了，能涮火锅的有很多菜，各种肉自然不必说，鸭肠黄喉也都是15秒就熟的狠角色，还有豆皮腐竹金针菇各类绿菜。为什么毛肚会成为火锅的灵魂角色呢？这就要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边码头说起了。巴奴二字道出了毛肚火锅的前世百年。所谓巴奴，就是在重庆川江航道上拉船的纤夫。清末明初，这些纤夫在劳累之余，用方便获取的牛肚等内脏就地野炊，他们发挥智慧因地制宜，用石块架起锅，或者菜叶熬汤，用花椒、辣椒、盐与牛肚一起煮，别有一种天然风味。于是一种火遍大江南北的美食毛肚火锅便诞生了。正如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牛肚补中益气，这一简单的麻辣鲜香为劳动人民所用，既充饥解馋又发汗健体，煮出了川渝火锅的百年热情。在文学大师川味名家李杰仁的笔下，毛肚伴随着川渝火锅一起野蛮生长。最初这种江边野炊被江北小贩一样效仿，他们挑着担子，以泥炉铁盆调制麻辣卤汁，烹制各种水牛内脏，这种移动火锅被叫做水八块，成为江北远近闻名的美味。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终于有一位叫厂霸的千里眼店主把泥炉搬上桌子，让毛肚火锅登堂入室。他换用赤铜小锅，以毛肚为压轴食材，甚至准备了自选蘸料的服务，可以说是非常亲民了。此后20多年，毛肚火锅逐渐成熟，李杰仁先生同样记载了丰富的火锅配料，有骨汤、固体牛油、豆瓣酱、豆母、辣椒末、花椒末、生盐，今天的芝麻香油碗在当时也已成型。香油之外还要加生鸡蛋，以便清火退热。涮毛肚在当时已经是压轴好戏，比起今日别有特色，要先在汤锅中加蒜苗提味，待到将卤汁煮得滚开，再细细涮烫，最后与煮好的蒜苗共食，汤汁麻辣，蒜苗辛辣，毛肚香辣，两个字，地道。1946年的秋天，一句化用唐诗《射日》的

0: 广告语：日暮汉宫吃毛肚，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让毛肚火锅名声大振。当时的文人雅士都以毛肚配酒为一闲趣。用医学史大家陈邦贤的话说，毛肚味道鲜脆，下酒吃饭都好，火锅女招待也成为热门职业，公教人员望尘莫及。带壶酒吃毛肚，人间寻常事也。毛肚开罗漏的吆喝，伴随着一股股浓浓的牛油香味扩散开来，一碟碟毛肚、牛肝、血旺、蒜苗展览似的陈列在桌上，炭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人们尽情地把毛肚往嘴巴里送，往肚里咽，一刻也不愿停，任由汗珠子从毛孔中冒了出来。这小天地里简直是春天，人们已不会感到秋的肃杀和冬的荒凉。这一种吃火锅的热闹滋味跨越几十年仍然活色生香。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气血是生命之根本，四大耗费气血的事最好戒掉。
1: 大家都知道，从一个人的脸色方面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平时我们常说的脸色不好，其实也就是指一个人的气血不足。气推动着血，如果身体的气血足，生命便会朝气蓬勃，由内而外的美丽。如果气血不足，生命看起来便会萎靡苍白，不那么可爱。而想要气血充足，除了补，先学会别损耗，别挥霍。聪明如你，避免这些便会省下很多气血。一、运动不当。运动能让气血通起来，特别是身体有湿气的人，出点汗特别能把湿气带走。但是这只适合于阳气上足但气血不畅之人，或为饮食厚腻，或为久坐不动，或为思虑过度，但绝不适合于气血大亏之人。因为虚人阳气固摄的功能不足，运动后阳气耗散，致气更虚。另外，运动属生发，应该是春夏白昼之事，而现在很多人都是晚上运动健身，看似弥补了白天的运动不足，其实违反了大自然生长收藏的规律，只会让人的气血更受伤。如果出现以下症状，证明你运动有问题了：运动后感觉疲劳而不是轻松，月经迟来，量少，

食欲、消化不良、情绪不稳、易冲动、失眠、多梦、嗜睡、醒来脑袋昏又沉。二、饮食不对。一、狼吞虎咽，吃饭速度过快，食物就没有唾液的包裹，大块的囤积在脾胃中，白白消耗身体的气血去消化它们。二、重口味，越有味道的食物越是要消耗精气去运化，现代人尤其喜欢重口味，辛辣过多，耗气伤神，而吃粗茶淡饭越有味道，才是身体强健元气足的表现。三、不吃五谷，很多时候我们最先舍弃的往往是你最不该舍弃的东西，比如五谷。五谷为养，最养精气神，也最养气血。三、情绪不良，不良情绪对人体气血消耗是最大的。要知道，我们每个起心动念、谋虑也好、忧思也好、生气也好、烦恼也好，都在消耗气血。现代人的问题是大脑用过度了。我们都知道，僧道修行之人多无病且高寿，和尚吃素，道士辟谷，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证，世人靠吃补品、吃营养去增长气血乃是迷途。修行人修什么？修的是心，他们的法门说到底是静心的法门，六根清净说到底是一个简字。四、节奏太快，现在人什么都想快，成名要快，吃饭要快，坐车要快，说话要快，要知道快就要剧烈的消耗能量，后果必定是死得也快。但人类的趋势注定是会越来越快的，因为工具在发展，技术在发展，可我们的身体跟得上吗？我们的气血功能跟得上吗？所以应该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这才是一种蓄积能量的状态，才能够把气血养回来。追求刺激也是消耗气血的。什么叫刺激？就是瞬间点燃能量，让自己兴奋起来。比如说，喜欢吃麻辣、打麻将、打游戏、炒股票、饮料喝冰的，这些做法都是日常寻求刺激的行为，极大的透支人体库存的元气。熬夜是消耗气血的主因，这个大家听得非常多了，因为晚上主阴，白天主阳，血就是阴，晚上是养血的时候，你不睡怎么可能不气血亏呢？晚上很疲倦的时候，洗澡也是很耗气血的。试试五个中医调理步骤。中医认为养足气血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大体可通过五个步骤来调理，供大家参考。一、调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计策，来回用力搓涌泉穴，每次两分钟，每分钟最少100下，双脚交替进行。三、睡后早醒，阴阳两虚，睡后早醒，醒后难以再次入眠，这与长期睡不好觉导致的阴阳两虚有关。古人将时间分为12时辰，分别与12经络相对应，我们可以根据早醒的时间段来进行对应的调制。23点到1点子时胆经，对策推敲胆经，即沿着外侧裤缝从上往下敲击大腿、小腿外侧，一直敲到脚踝，每天敲2到3次，每次20遍。1点到3点丑时肝经，对策推擦肝经，坐在椅子上，用右手从上往下推左大腿内侧，每侧20到30遍，再用左手推右腿，重复上述动作。3点到5点寅时肺经，对策推拍肺经，即用左手拇指从右肩关节内侧的中府穴、云门穴推到右手的拇指，每次推20到30遍，双侧交替进行，然后用手拍击肘窝，每次20到30下，双侧交替进行。二、好睡眠要管出来。想要拥有规律健康的睡眠，我们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进行睡眠管理。一、睡眠时间管理。睡眠时间因人而异，不是睡眠时间越长睡得就越好。比如青少年睡眠时间应为8到9个小时，中年人7到8个小时，老年人只睡5到6个小时也属正常。

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只要有足够的深睡眠，就会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养。不管睡五小时还是八小时，如果第二天没有日间嗜睡现象，始终保持神清气爽的状态，则表明睡眠时间合适。因此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合理掌握睡眠时间，不要纠结睡眠时间的长短。二、睡眠习惯管理。对于有睡眠障碍的人群，应大致确定每天上床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不轻易改变。年节假日也应一如既往。一旦形成了规律和习惯，体内的生物钟就会走时准确，按部就班，确保我们正常入睡。从中医角度

0: 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

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有声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站在山坡前，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他和陈清泉、高小琴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谈起了大风厂的官司。陈清泉提醒过，说这个事麻烦，侵犯了工人利益，得小心他们拼命。他毫无顾忌地回道，山水集团吃了亏也会拼命。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问他怎么判，他才不明说呢，只说是怎么判是法院的事情，但不管你怎么判都得有法律依据。陈清泉心知肚明，说法律依据他去找，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说完马上就谈条件，暗示他女儿副处级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陈清泉的肩膀，说不是副处级，是处级了。这是赤裸裸的交易，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秦老师走到了面前，说是饭做好了，带他回家吃饭。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粗茶淡饭分外香啊，还是这儿好，没有纷争，没有缠斗，更没有你死我活。吃完饭，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秦老师拦不住，只好帮他搭把手。他们先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干净，墙角落的鸡窝塌了，他们又和了一堆稀泥垒

0: 窝。祁同伟是苦孩子出身，干这些活是熟门熟路，身子热了，经络舒展，觉得无比畅快。不料这桩小小的农家工程却没能最后完工，正在给鸡窝铺草顶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上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响。祁同伟抬头一看，脸儿就白了，扔下了工具，快步地穿过院子回屋，拿起了狙击步枪。一架警务直升机越过了孤鹰岭，在院子的上空盘旋着。秦老师手搭凉棚看着飞机，一脸惊讶的表情。齐队长，这是怎么了？又发现毒品了？齐同伟无奈的叹息，是他们发现我了，您快离开这儿。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
1: 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0: 秦老师拉住他说，
1: 哎，齐队长，这是干啥呀你？人家这是接你回家呀。
0: 齐同伟摇了摇头说，早回不去了，这个人是我的克星，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是啊，飞机上的这个克星不但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隐隐之中，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是幻想吗？不是，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飞机在低空盘旋着，一遍遍地播放儿歌，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迸溅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他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脸庞缓缓地落下了。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齐队长，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呀？
0: 齐同伟点头说，是，误会大了，这里马上会榴弹横飞，您快走。秦老师焦虑地说着，
1: 哎呀，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可千万别动枪啊，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
0: 齐同伟说，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他不是警察。
1: 那他是谁呀？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还是回去吧。
0: 齐同伟的心里不禁呜咽了起来，他也想回去，真想回去，做梦都想回去呀。可是他回不去了，永远的回不去了，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他这条船已经离岸日久，他站在这条船上，早就看不到岸了，眼前只有无边的苦海和滔天大浪。秦老师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1: 齐队长，你听我一句劝。
0: 齐同伟一跺脚，别劝了，快走啊您，这个误会已经没法解释了。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叹息着，几步一回头地出门离去了。这时候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荷枪实弹一一地跳下飞机。齐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飞机螺旋桨掀起的风将侯亮平的风衣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

0: 雪又下了起来，这会儿起风了，雪花被撕成了碎粒，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着，叫人睁不开眼睛。太阳躲入了云层，天空布满了阴霾，孤鹰岭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跳下警务直升飞机，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铅一样。和老同学祁同伟的对决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场面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他必须面对祁同伟的枪口。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他们谈起来有朝一日拔刀相向，谁会先倒下，如今笑言成真了。但是他没打算拔枪，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劝他弃枪投降。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那么他也许就是在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了。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他每迈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小土院的柴门越来越近了，离最终的结局也越来越近了。屋子里，祁同伟一手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一手握着制式手枪，久久地屏住了呼吸。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隐蔽物。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一颗脑袋晃动着，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侯亮平双手高举，
1: 老同学，请你看清楚了，我没带武器。
0: 祁同伟叫着，
1: 侯亮平，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就是你吗？
0: 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往门框上一靠，双臂环抱，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
1: 老同学，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是该说的我还得和你说。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真心是想带你回家，我不希望你死。可是你清楚，有人希望你死，你死了，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夸夸其谈了。老同学，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那就请你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是不是该收手了？
0: 土屋里传来了祁同伟有些嘶哑而有些绝望的声音，
1: 侯亮平，你一口一个老同学，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
0: 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向前走，在漫天风雪中向土屋里走。
1: 同时他说，因为你犯法了，我们都是学法律的，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你既然以身试法，就应该勇敢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是你的事情你逃不了，不是你的事情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去承担。突然间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 侯亮平愣了一下，立刻转身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不许开枪！
0: 院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紧张地看着侯亮平。这时候，侯亮平才搞明白，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是祁同伟开了一枪，这一枪是对他的警告。
1: 老同学，你要想杀我，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我知道，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既然这样，那我们接着谈，谈陈海。祁同伟，别怪我逼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逃脱法网吗？在汉东省，你是公安厅厅长，陈海是反贪局局长。陈海一次次和你协同行动，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我正和陈海通电话呀，和他约好了，要向反贪总局的领导做汇报，可是你却先动手了。
0: 祁同伟的声音响了起来：
1: 我并不想杀他，可是我不能坐以待毙。没错，所以你才要杀人灭口，可你毕竟是个有过光荣和梦想的人呐，你对自己做的孽就一点都不恐惧吗？你在梦里边还敢再见陈海吗？侯亮平，别说了，我会把命还给陈海的。
0: 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侯亮平的身上落满了白雪，几乎成了一个移动的雪人。他又向土屋前走了几步。
1: 老同学，既然你不想打死我，那就请跟我回家吧，哪怕死也死在家里，我会给你送行的。
2: 不，猴子，你别再靠近了，别逼我开枪。我告诉你，我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我会审判我自己。你快离开，否则我让你陪葬。
0: 侯亮平仍然不管不顾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说着：
1: 老同学，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孤鹰岭啊，是你的光荣之地，是你的得救之地。
0: 让侯亮平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跨过土屋门槛的那一瞬间，土屋的里间突然响起了枪声。
1: 不好！
0: 侯亮平冲过去一看，祁同伟手握着制式手枪，脑袋中弹，倒在了血泊当中，那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
1: 高玉良做出了一个古怪的决定，把家里的所有花卉都连根刨掉了，再放了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0: 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不乏名花异草。焚烧时，高玉良严肃地凝视着火焰，眼看着自己精心培植的花草化为了一堆灰烬。都知道高玉良爱好园艺，如今忽然放弃，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开始翻整土地，为此高玉良特意买了新的镐头、新的锹，以相当专业的态度认真地干了起来。寒冬腊月，刨地不是个轻快活，镐头砸在冻土上只能啃下一小块泥巴，但是高玉良就这么执着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啃着，颇有一些愚公移山的精神。

0: 吴慧芬见了很惊讶，问他这是折腾什么。高玉良笑了笑，简单的回答说，不想当园艺师了，想当农民。他还真像个老农，干活的时候找出早已经废弃的旧衣裳，脚上套了一双当年下乡扶贫时穿的老棉鞋，形象上带了几分滑稽。白天上班西装革履，翻地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因为失眠，高玉良常常干到下半夜，试图用劳动换来充实的睡眠，但是效果并不太好，一边刨地一边想心事。寂静的夜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敏锐。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核裂变似的在思维中进行着连锁反应，是时候了，他得为未来做准备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心中似乎有了答案。瞧，花园变成农田，书记变成农夫嘛。虽然是教授出身，多年爱好园艺让高玉良对农活非常的熟练。他在院子里翻好的土地上打出一方一方旗子来，规整干净美观。但是他并不满足，完成后又重新的翻了一遍，变着花样的整出了椭圆形、三角形、心形等五花八门的圆旗，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抽象派的图画。高玉良也确实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反复的涂抹，改来改去，永远没有完工之日。有两样东西不变，那就是安放在南墙根的两块石头，整座花园里边只有它们是旧物了。其中一块石头比较小，高玉良记得是侯亮平从花鸟市场扛回来的，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遒劲的笔锋仍然是那么扎眼。另一块石头是庞然大物，祁同伟不知道从哪儿搜寻来的，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进院子。记得祁同伟曾经神秘地说，这是靠山石，有高人为他开过光。当时赵瑞龙闹得正欢，他隐隐地感到北京的赵立春很有可能要出事儿。现在果然出事儿了，这块靠山石到底风化掉了。高玉良刨地刨累了，常拄着镐头呆呆地瞅着这两块石头，其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月朗星稀，夜深人静，高玉良总会想起祁同伟，心里的难过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除了师生情谊，更有兔死狐悲。在得知祁同伟出事的第一时间里，他做出了

正确选择。那天秘书向他报告说，侯亮平已经乘直升机出发。他镇定着情绪，用红色电话机和沙瑞金书记通了话，说是祁同伟可能藏身孤鹰岭，建议将其果断击毙。不成想，侯亮平和追捕的警察没果断击毙，倒是祁同伟举起手枪引弹自杀了。高玉良得知这一情况后痛苦极了，他的卑鄙出于无奈呀，大厦将倾，奈之若何。天又亮了，吴慧芬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目光忧郁地看着高玉良。高玉良一抬头也看到了老七。吴慧芬问高老师，今天不上班了？高玉良放下了铁锹，哪能不上班呢，亮平还说要过来汇报呢。吴慧芬说，那就收摊子吧，赶快洗洗吃饭去。高玉良答应了一声，从园子里边走出来。吴老师啊，地我挖了几遍了，好生晒上一个冬天，明年春天种点蔬菜吧。我不在了，你也不懂花草。吴慧芬的眼里突然涌上了泪水。你不在了，这地方我还能住吗？高玉良愣了一下，苦笑了起来。也是，也是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妻子的情绪低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可高玉良又自信了起来。当初也没啥，吴老师，你放心，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的。我既不是赵立春，也不是祁同伟。田国富、沙瑞金和我谈话时候我就说了，这些年我放松了学习，犯了错误。

0: 机一直开着，正在播放高玉良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着会议新闻。高玉良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要把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老师和他的同类们什么都知道，瞧瞧他们在会议主席台上，在电视新闻上滔滔不绝，说得多好啊，一口一个人民。可当他以人民的名义这么大谈特谈的时候，总让人们觉得很讽刺。人民在他们那里仅存名义而已。这么想着，侯亮平凝视着高玉良，指着电视画面开口了。高老师，我想问一下，主席台上这些话是不是发自您内心呢？你这个猴崽子，来反攻倒算了啊？不，高老师，我是来向您请教的，请您给我解惑，我很困惑。哼，你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共同探讨吧。也好，高老师，能听我说点办案感受吗？可以啊，说说看，让我也接受点教训，警钟长鸣嘛。我觉得贪腐啊，就等于在自己身上绑了个定时炸弹，危险呢。这还用说，很危险嘛，非常危险，哪天炸弹一响，一切完蛋。就是啊，你说这老百姓贪小便宜被捉住了，不过是尴尬一时，挨几句骂，只要长点记性，小日子还可以过。当了官还贪便宜，尤其是当了高官大官还是乱伸手，那可就演变成惊天动地的罪孽呀。高玉良放下了茶杯，竖起了食指，一本正经地说，所以说嘛，我常对同志们说，为官者就得心正啊，心正则心安，心安乃平安嘛，是不是？侯亮平苦笑了一声，和老师探讨问题真长见识，老师什么都知道啊。亮平同学，这种浅显的道理我要不知道，还配做你老师吗？啊？电视里播音员仍然在播送新闻，那语言简直就是在为高玉良的话做着注解。高玉良书记进一步指出，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我们的干部，当官别发财，发财别当官，对金钱绝不能起贪恋之心。面对亲友，要把握好分寸，不能因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美色，要洁身自好，不能自甘堕落。侯亮平鼓起掌来，高老师，您说的真好，可自己做的怎么样啊？气氛有些僵硬，高玉良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了，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开始批阅文件。侯局长啊，你想说啥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侯亮平也走到高玉良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高小凤是怎么回事？高玉良放下了手上的文件和铅笔。
1: 哦，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0: 这猴崽子呀，按说我可以不理你，你这个反贪局长无权调查我嘛。不过呢，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回答你，高晓凤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怎么，你猴崽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了？真幼稚。高玉良说着，拉开了抽屉，拿出了一张结婚证，推到侯亮平的面前。侯局长，自己看，认识一下你的新师母。侯亮平看着结婚证上的高玉良和高晓凤的名字，一下子呆住了。高玉良继续说，我和你前师母吴慧芬是2008年3月离的婚，两个月后和高晓凤在香港结的婚，坦率地说，不结也不行了，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高晓凤又快要生孩子了，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吗？侯亮平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双手捏着这个结婚证。我真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认识了新师母。高老师，可您和我吴老师……哦，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这是离婚不离家。我和你吴老师毕竟不是一般群众，还是要考虑影响嘛。所以我和你吴老师私下约定，我们退休之后去香港和你新师母团聚，大陆的一切都留给他。所以啊，亮平同学，你说我会掺和你学长祁同伟和高，希望老师给我解惑，我想不通啊。我这就要讲把握，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那么清楚，激昂和困惑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侯亮平赞叹不已，高老师，您还是那么雄辩，那么慷慨激昂，我觉得您真不该从汉东大学出来当这个官，您是多么优秀的教授啊。高玉良走到侯亮平的面前，轻轻地拍着侯亮平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所以要留一份敬畏在心中，看别的或许模糊，但看底线一定要清楚，不能与法律作对，不论做官还是做民，要活得踏实，过得安心。老师，我深深地怀疑，您活得踏实安心吗？侯亮平同学，你不必怀疑，迄今为止老师的作为全都合法，老师教法学这么多年，这点基础知识还能没有吗？侯亮平已经忍无可忍了，全都合法，离婚六年，和香港女性再婚六年，还生了个儿子，这么重大的事项都不向组织报告。吴老师是党外教授，出于面子的考虑，为了秀秀，他可以选择不报告，但您高老师作为省委副书记必须报告，这种政治规矩您难道真的就不明白吗？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送人东游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离别之作，全诗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毫无作者花间词派婉约鲜丽的文风。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下这首诗。
1: 送人东游，温庭筠。荒树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峰汉阳渡，初日影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照还。何当重相见，樽酒未离言。温庭筠，公元约812至866年，唐代诗人、词人，本名齐，字飞卿，太原齐人，今山西齐县东南。温庭筠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世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温庭筠恃才不羁，又好讥讽权贵，多犯忌讳，取赠于

实，故吕举进士不第，长期被贬抑，终生不得志。关中国子助教温庭筠精通音律，公师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内容多写归情。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存词七十余首，后人即有温飞亲集及金莲集。注释：荒树，荒废的边塞营垒。浩然，意气充沛，豪迈坚定的样子，指远游之志甚坚。汉阳渡，湖北汉阳的长江渡口。影门山位于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即金门山。江，此处指长江。几人，犹言谁人。棹，原指划船的一种工具，后引申为船。尊，古代盛酒的器具。离言，离别的愁言。译文：荒弃营垒上黄叶纷纷飘落，心怀壮志以告别古塞县官，飒飒秋风送你到汉阳渡口，初升的太阳迎你在影门山，江东亲友正望眼欲穿，等候你的孤舟从天涯回还，何时我们才能再见？举杯畅饮，来抚慰离人愁颜。赏析：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在秋风中送别友人，倍感凄凉，对友人流露出关切，表现二人深厚友谊，意境悲凉雄壮，情真意切，质朴动人。首联：荒树落黄叶，浩然离故关。关于此诗发端，清人沈德潜曰：起调最高。按首句所写，地点既在荒凉冷落的古堡，时令又正值落叶萧萧的寒秋，此时此地送别友人，别绪离愁，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然次句诗思却荡起一笔：浩然离故关。友人此行心怀浩气而有远志，气象格调自是不凡。颔联：高峰汉阳渡，初日影门山。颔联两句使用了互文见义，这是古诗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相邻句子中所用的词语互相补充，结合起来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长江渡口和影门山两地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不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中，此处同指江山楚水，从而展示辽阔雄奇的境界，并以巍巍高山、浩浩大江、飒飒秋风、杲杲旭日为友人壮行色。景联：江上几人在，天涯孤照还。仿效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赋予两重诗意。诗人一面目送归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际，一面遥想江东亲友大概正望眼欲穿，期盼归舟从天际驶来。江上几人在，想象归客将遇见哪些故人，受到如何接待，是对友人此后际遇的关切。诗人早年曾久游江淮，此处也寄托着对故交的怀念。尾联：何当重相见，樽酒未离言。值此送行之际，友人把酒言欢，开怀畅饮，却已设想他日重逢，更见其友情之深厚，一一惜别之情溢于言表。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与友人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清点出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营造了伤

0: 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意境，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高峰汉阳渡，初日影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照还，读来朗朗上口，极具音乐美。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何当重相见，尊酒未离言，时间上一笔荡去，遥遥无期，空间上则一乐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不绝的纵情开合，很见诗人功力。送人东游，温庭筠。荒树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峰汉阳渡，初日影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照还，何当重相见，樽酒未离言。
1: 随公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内容虽是歌咏随公，其实来讽刺隋炀帝杨广的荒淫亡国。下面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诗。
0: 随公，李商隐。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水醒见书寒，春风举国才公瑾，但作帐泥但作帆。注释：隋宫，隋炀帝杨广建造的行宫。南游，隋炀帝为满足其荒淫享乐的欲望，曾多次巡游江都。不戒严，古代皇帝外出要实行戒严，隋炀帝南游，为彰显天下太平和自己的华贵气派，不加戒严。九重，指皇帝居住的深宫。醒，明察懂得。荐书函，给皇帝的荐书。隋书，炀帝记载隋炀帝巡游，大臣上表劝谏，被杀数人，遂无人敢谏。宫锦，按照宫廷规定的格式织成的供皇家使用的高级绸缎。泥帐，马肩，垫在马鞍下面，两边下垂至马蹬，用来挡泥土。译文：隋炀帝南游不加戒严，九重宫中有水里会劝谏书函，春游中全国材质的绫罗锦缎，一半做御马帐泥，一半做船帆。赏析：这是一首七绝咏史诗，是诗人晚年江东之游时写下的。诗人通过精心选材和独创性的构思，只用寥寥28字，就深刻揭露隋炀帝杨广的荒淫害民。全诗在艺术方法上将虚实描写巧妙地运用在一起，一实一虚，展示了前朝皇帝与当朝皇帝的昏庸，讽刺意味浓厚，具有力度。此诗长于思想性，不失为政治讽刺诗佳作。第一句，乘兴南游不戒严，写隋炀帝的荒淫致昏到了不顾常理的地步。他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凿通大运河之后，不止一次乘兴南游。句中不戒严三字，准确勾画出隋炀帝沉迷于享乐而为所欲为的心态。九重水醒见书函，第二句续写隋炀帝的昏庸残暴，又促其奢侈淫逸，这两者互为因果。剧中的九重指皇帝住的地方，水醒即水雾，此处的水指隋炀帝。当时他手下的官员崔明相等人目睹各地民不聊生，发生动乱的情况，曾上表劝谏隋炀帝戒奢节俭，结果被杀。这句看上去像反问语深远，

0: 春风似剪刀，才尽全国公瑾，用作南游的马坚人在的灭国危机，澎湃的覆舟之水，皆见于读者眼底。杨广当政14年，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游玩享乐。诗人抨击隋炀帝耗费全国大量人力物力，以达到个人寻欢作乐的目的，真可谓倾天下之所有，只为填一己之私欲，并终于导致国灭身亡。他的行径使得李商隐义愤填膺，便挥笔声讨。实际诗人身为忧虑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如此描写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此诗还注意运用典型材料，做到以点带面。诗人举南游江都以盖其余，显示了选材上的艺术匠心，又从3次南游江都中抓住几个典型事例略作点化，就收到了借一般窥全豹的艺术效果。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南游，整个船队用碗式8000余，
1: 楼上5更钟荡开斜镜，两句若即若离，这要和梦为远别题难换联系起来，方能领略他的神情韵味。远别今年会合无缘，夜来入梦，两人互得相见，一觉醒来却踪迹杳然，但见朦胧斜月空照楼阁，远处传来悠长而凄清的小钟声。梦醒后的空寂更证实了梦境的虚幻。如果说第二句是梦醒后一片空寂孤清的氛围，那么第一句就是主人公的叹息感慨。颔联初句追忆梦中情景，梦未远别题难换，远别的双方梦中虽得以越过重重阻隔而相会，但即使是在梦中也免不了离别之苦。梦中相会而来的梦中分别，带来的是难以抑制的梦体，这样的梦正反映了长期远别造成的深刻伤痛，强化了刻骨的相思。因此对句书被催成墨未浓，写梦醒后立刻修书寄远，在强烈思念之情驱使下奋笔疾书的当时，是不会注意到墨的浓淡的。只有在书被催成之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连墨也没有磨浓。梦醒书成之际，残余的余光伴照着用金钱绣成翡翠鸟图案的帷帐，芙蓉褥上似乎还依稀浮动着麝熏的幽香。又其两句对室内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很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刚刚消失的梦境和眼前所见的室内景象，在朦胧光影中混为一片，分不清究竟是梦境还是实境。烛光半拢，室内若明若暗，恍然游在梦中，麝香微淡，使人疑心爱人真的来过这里，还留下依稀的余香。上句是以实境为梦境，下句是以梦境为实境，写恍惚迷离中意识的错觉与幻觉，极为生动传神。幻觉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世空人杳的空虚怅惘，和对方远隔天涯无缘会合的感慨。尾联借刘晨重寻仙侣不遇的故事，点醒爱情阻隔，以恨更隔，层递而进，突出了阻隔之无从度过。全篇围绕梦来写离别之恨，但他并没有按远别、思念、入梦、梦醒的顺序来写，而是先从梦醒时的情境写起，然后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来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梦一真、一梦一真的艺术境界，最后才点明蓬山万重的阻隔之恨，与首句遥相呼应。这样的艺术构思曲折跌宕，有力地突出了爱情阻隔的主题和梦幻式的心理氛围，使全诗充满迷离恍惚的情怀。

0: 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无题，来世空言去绝踪，作者唐代李商隐。来世空言去绝踪，月霞楼上五更钟。梦未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2集。
3: 第52集，朱二星一行四人踱进阮贵的店铺时，已是掌灯时分。店铺里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几个门客正忙碌着伺候顾客。阮贵与潘玉莹热情地迎进四位客人，踱进后院里新建的豪宅客厅里落座了。朱二星遂向两位主人介绍了预先，几个人围桌而坐，厨子端来了菜肴，酒足饭饱之后，朱二星不禁长叹一声，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阮贵不得其解，便问道，
4: 朱大侠，凤仙嫂子也寻着了，她姐妹俩也团聚了，还叹啥气来？
5: 嗨，阮掌柜，你现在是发达了，可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现在这四口之家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总不能在野地里打伞过日子吧。
4: 哈，朱大侠是个仗义之人，为救潘大人在所不辞，为救凤仙嫂子四处奔波，你们四人能够走到一起，实乃天赐的缘分，阮贵我理当义不容辞，鼎力相助。哎，朱大侠，不知你们四人是想在京城里安身呢，还是想到别的什么地方落脚？
6: 卓大侠，你是咱们的恩人嘞，是你去求新科状元韩世菊出面救咱爹爹，是爹爹无罪复官，操办了这个店铺，咱和阮贵才有今天的好日子。知恩不报非君子，现在是该回报你的时候了。
5: 嗨，你俩也别太客气了，咱张这个嘴主要是为凤仙玉仙姐妹俩着想，他俩命苦一无所有，得有个安身立命之地才妥，不能像鸟一样飘飞不定啊。他俩在京城里是不能待了，就在虹桥码头区这个栖身之地做个小生意维持生计。其实咱与弟子倒好办，两个大男人游走江湖，四海为家，没有什么能难倒咱俩的。
4: 在虹桥码头区置一套上好的门面，有2000两银子就够了，再加上2000两银子做生意，再加上1000两银子置日常生活用品，这共需5000两银子，咱就给你们6000两银子，六六大顺，你看可行啊，朱大侠？
5: 多谢阮掌柜潘小姐的慷慨相助啊，咱日后定当奉还，绝不食言。
4: 嘿嘿，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何谈奉还之事啊，卓大侠的仗义却是千金难买啊，你们四人吃了喜酒再走也不迟。
5: 喜酒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后天启程吧。阮掌柜潘小姐，你俩还忙着，咱们到大街上走动走动，就算是奉贤玉仙姐妹俩与京城做个告别吧。
4: 如此也好，早点回来歇息就是了。
3: 于是朱二星、李法师、玉仙、凤仙四人踱出了店铺，漫步在繁华的大街上。朱二星与李法师在前头走着，凤仙与玉仙在后头跟着，不知不觉拉开了一段距离。凤仙激动地对玉仙说道，
6: 妹妹，大侠与弟子已认下咱俩了，从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你看李法师这人咋样，中意吗？
7: 我看他这个人挺不错的，是个慈善心肠。
6: 你跟了他，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8: 沉睡于地下的老仙人，若是有知，也该扬眉吐气了。
3: 卓尔阳与阮绣花走到一个又一个席桌旁敬酒，整个待客场面十分排场，可与京城的富商大贾、乡村的豪门大户媲美。夜至三更，沸沸扬扬的婚庆之喜才结束。阮和民与王氏年事已高，经不起这喧闹场面的折腾，已就寝安歇了。老两口将从此告别汴河岸畔的茅草屋，住在这新居里，跟着姑娘阮绣花与女婿卓尔阳安度晚年。洞房里，几只红蜡烛涂着火苗子照得屋里亮堂堂，阮绣花静静地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静思。她天没见亮就起身收拾打扮，折腾了一天实在有些疲倦了，但她却不想睡，在思索着日后的新生活。在这一刻起，她告别了姑娘生涯，成为人妻，成为一个家庭的主妇，肩负着家庭的责任。此时卓尔阳刚送走最后一波宾客，便夺进了洞房，瞧着一脸倦容的阮绣花心疼得不得了，说道：
9: 绣花，你咋不睡呢？
6: 你先睡吧，我再坐会儿。
3: 时下卓尔阳朝思暮想的心爱人就在他的面前，成了他的新娘，如愿以偿了。实在说，自从阮绣花许配他以来，他还没有正正经经地亲过他一回。他不是不想亲他，而是他在漕船上当舵手，连心爱人的影子也见不着。后来他来到京城以后，阮绣花一直在药店当丫鬟，他又没有机会亲近他。现在阮绣花成了他的媳妇儿，这个机会就来了。他浑身的热血在沸腾，压抑已久的情感火花在这一瞬间迸发了。他一把抱起新娘子，狂热地亲吻着，阮绣花浑身软得像棉条一般，任凭着山洪一般的情感宣泄。不知过了多久，阮绣花说道：
6: 你让咱歇会儿，瞧你这个馋样，就像没沾荤腥的猫一样贪吃，把咱的嘴呀、都吮吸疼了嘞。日子长着嘞，如同家常便饭，准让你吃个够。
9: 你净说些傻话，男人永远是男人，与女人不一样。早点睡吧。
3: 说着一把将阮绣花抱到床上。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 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严语，是南宋著名的纪念严语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这

0: 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
1: 洛阳以后，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整整下了一个月。孝文帝故意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纷纷劝阻说，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要说行军打仗，连出门走路都很困难，陛下还是下令停止前进吧。孝文帝说，我们兴师动众南征，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这次行动总得有点成果吧。如果要停止南下攻齐，就干脆把都城迁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大臣们没有想到孝文帝会突然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又不想南下攻齐，一时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孝文帝要他们明确表态，有一个贵族就带头说，陛下如果同意不再南下攻齐，那么我们也愿意迁都洛阳。其他的贵族大臣也表示同意。孝文帝把都城顺利地迁到洛阳以后，马上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他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你们说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因循守旧？咸阳王拓跋喜首先表了态，臣以为应当移风易俗。孝文帝扫视了一下大臣们说道，那么我一旦真的搞起了改革，你们可不要反对呀。于是孝文帝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规定官员和百姓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使用鲜卑语，朝廷说话不说汉语就要降职或者是撤职，把鲜卑的复姓改为阴晋的汉姓，皇族原来姓拓跋改为姓元，贵族秋木林氏改为木氏，孤独氏改为刘氏，共计有180个姓改取了汉姓。贵族元氏等级最高，鲜卑的八个大姓和北方汉人的氏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相联姻。孝文帝还派南朝的降官王肃参照南朝的制度，在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都做了改革，从而建立起完备的国家机器。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遭到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太子元寻不满改革，阴谋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孝文帝还坚决镇压了旧京平城发生的几次叛乱，保障了改革措施的贯彻和实施。

0: 通过改革，北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0集《梁武帝出家为僧》。
0: 梁武帝出家为僧，梁武帝萧衍原来是南朝齐雍州的刺史，负责镇守襄阳。他趁齐朝的内乱，起兵夺取了帝位，建立了梁朝。看到前面的宋、齐两个朝代的皇族内部互相残杀，引起内乱，从而导致亡国，所以对亲属十分宽容，即使有人犯了罪，他也不责罚。梁武帝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铜泰寺，每天早晚两次都要到寺院里去烧香拜佛，声称这样是为了积功德，替老百姓消灾。公元519年，梁武帝到寺院受了菩萨戒，由于他的体长，王侯子弟都以受戒为荣，南朝佛教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全盛。在他的影响下，长子萧统，也就是昭明太子，三子萧纲，就是简文帝，妻子萧绎，也就是元帝，和许多官员都信奉佛教。有一次，梁武帝接当时南海最高的行政长官刺史萧昂的报告，从佛教发源地来了一位叫做达摩的高僧。梁武帝不敢怠慢，马上派人专程前往迎接达摩到都城建康。梁武帝一见到达摩，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一直致力于建寺、造塔、写经、度僧、造像等佛门的基本设施，做了这么多好事，有多少功德？达摩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没有功德。梁武帝不解地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诚恳地说道：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不是实在的功德，不是实在功德。梁武帝听了很失望，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个话题：什么是佛学的真谛？达摩回答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佛在心里，心即是佛。又是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不冷不热的态度，梁武帝有些不愉快了，甚至没有了提问的热情。达摩看到话不投机，就起身告辞了。送走达摩以后，梁武帝吐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想，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达摩面前总觉得有些压抑。梁武帝就把自己和达摩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师父智公禅师。智公急切地问道：现在达摩大师在哪里？梁武帝轻描淡写地说：他走了。智公顿足道：嗨，怎么能让他走呢？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说得妙极了，不是常人能说敢说的。这位达摩大师能为我们解说佛教的真谛，皇上怎么能够慢待他呢？听智公禅师这么一说，梁武帝懊悔莫及，派人去追赶达摩。但是已经迟了一步，达摩已经去了北魏，成为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师。梁武帝到了老年，决定舍弃皇位，出家到铜泰寺去做和尚，以显示自己对佛法的虔诚。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皇帝出家了，朝廷大事由谁说了算？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花了10000000钱去铜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主持收了这么一大笔赎金，自然是很高兴，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铜泰寺出家，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就要花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20000000钱，才把他又赎了回来。过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铜

0: 太子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10000000钱为他赎身。梁武帝前后4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40000000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1集侯景吕当叛将。
2: 侯景吕当叛将，北魏由于6个军事重镇多次反叛，讨伐又无法制止，大权在握的大将军兼尚书令尔朱荣便问大将高欢，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高欢回答，您可以选派心腹爱将去当统帅，要是有谁违反军令，只要责问主将就行了。而朱荣问他，你倒说说谁能出任统帅？当时正好都督贺拔岳在做，他推荐高欢去当统帅，高欢却毫不领情，拔出拳头就朝贺拔岳打去，把他的牙齿也打掉了一颗，一边说道，我生逢平定天下的时代，是大将军的奴婢，职分就像鹰犬一样，如今天下大事都应该由大将军一人说了算，我无才无德，有什么资格去当统帅？你推荐我不是欺上瞒下吗？听了这一席话，尔朱荣以为高欢非常忠厚老实，于是就把统兵大权交给了高欢。尔朱荣做出这一决定后，就让高欢陪着喝酒。当他喝醉后，高欢唯恐他酒醒之后改变主意，就赶快到外面宣布，自己已受命统领各州镇兵马，命令部队立即前往某地集结待命。将士们一向喜欢他，就全执法不严。隋文帝看了这份奏章就轻信了，还给来矿升了官。来矿认为自己已经摸透了隋文帝的心思，能够迎合皇上旨意，便昧着良心诬告赵绰营私舞弊，把本该严惩的犯人也给放了。隋文帝虽然对赵绰有时当面顶撞自己有点不舒服，但对他的人格却是很赏识，不相信他会徇私舞弊。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隋文帝便派亲信去调查，弄明白了原来来矿完全是无中生有，便下令要处死来矿。隋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经办，一方面让他出出气，另一方面认为这次是来矿诬告赵绰，赵绰不会放过来矿。不料赵绰接办案子后却对隋文帝说，来矿确实有罪，但不该判死刑。隋文帝听了这话很不高兴，扭头就朝内宫走去，赵绰紧跟在后面大声说道，我不说来矿的事了，但有些要紧的事必须赶紧向陛下报告。隋文帝听他这么一说，就答应他跟着进内宫。一到里面，隋文帝就问赵绰，什么事这么紧急，你要跟进内宫来说？赵绰叩头说道，我犯了3个大罪，请求陛下处置。隋文帝半信半疑地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快说吧。赵绰便说道，第1条罪，我身为大理寺少卿，没有管好下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您的家族已经绵延了30多代。春去秋来，这栋徽派老宅见证了与团圆有关的一幕幕美好。
1: 我们四世同堂，住在里面，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
0: 天南地北，多少老宅院在岁月中穿行，装满家族的故事，留下祖先的叮咛。晋中王家大院，祖辈们将修身积善之语融入楹联、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沟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他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

0: 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1: 一轮明月照古今，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当秋风渐凉，桂香浮动，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便悄然悬上了中国人的心头。中秋节，这个在传统节日中形成较晚却后来居上的佳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最深沉的渴望，也凝结着先民仰望星空时最初的敬畏与想象。中秋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典籍，周礼中有中秋献粮球，王乃行与物的记载。彼时的中秋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并无节日之意。不过我们的先民早已仰望那轮明月，礼记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早在周秦时期，帝王便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执念，正是中秋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赏月之风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逐渐演变为轻松的欢愉。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宋代的中秋夜则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燃灯也是许多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

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3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2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2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2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
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

0: 谷全部，东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右翼木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杨群一处，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兵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 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苏。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6集。
3: 陈震拎起大鼠的尾巴仔细看，他放羊的时候也曾见过硕大的金花雄鼠，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尺多长、比奶瓶还粗的大鼠。只有在山里肥草地里才能养出这么大的鼠来。他相信鼠肉一定又肥又嫩，是草原小狼和大狼爱吃的食物。他想象着小狼只要一闻到大鼠伤口上的血腥味，一定会立即扑上去，像吃马驹肉那样把大鼠生吞活咽下去。陈震拎着大鼠的尾巴，伤口流出的血一直滴到大鼠的鼻尖上，又滴到沙地里。陈震站在狼圈外圈，大声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瞪红了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但血腥味告诉他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小狼一次又一次向半空窜扑，陈震一次又一次把大鼠拎高，小狼急得只盯着肥鼠不看陈震，而陈震却坚持非要小狼看他一眼才肯把大鼠给小狼吃。但陈震发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次好像要落空，小狼见到野鼠以后一反常态，像一条兽性大发的凶残野狼，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狼嘴张大到了极限，四根狼牙全部突出，连牙肉牙床都暴露无遗。小狼的凶相让陈震胆战心寒。陈震又慌

了几次，仍然转移不了小狼的视线，只得把大树扔给了小狼，自己蹲坐在圈外，准备观看小狼疯狂撕树，然后狼吞虎咽。然而小狼从半空中接到大鼠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行为、表情，完全出乎陈震的意料，又成为一件他终身难忘并且无法解释的事情。小狼叼住大鼠，像叼住了一块烧红的铁坨，吓得他立即把大鼠放在了地上，迅速撤到离大鼠一米的地方，身子和脖子一伸一探，惊恐地看着大叔。他看了足足有三分钟，目光才安定下来，然后紧张地弓腰，在原地碎步倒腾了七八次，突然一个穿越扑住大叔，咬了一口，又腾空后跳，看了一会儿，见大叔还是不动，就又开始扑咬，复而又停下，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大叔，如此反复折腾了三四次，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陈震发现小狼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虔诚的目光，与刚才凶残的目光简直判若两狼。小狼慢慢走进大鼠，在大鼠的身边左侧站住，停了一会儿，忽然小狼恭恭敬敬地先跪下一条右前腿，再跪下左前腿，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蹭着大鼠的身体，在大鼠身边翻了个侧滚翻。他迅速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顺了顺身上的铁链，又跑到了大鼠的另一侧，先跪下左前腿，再跪下右前腿，然后又与大鼠身贴身毛蹭毛的翻了一个侧滚翻。陈震紧张好奇地盯着看，他不知道小狼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小狼的这些动作是从哪儿学来的，更不知道他贴着大鼠的两侧翻跟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小狼的动作就像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独自得到了一只囫囵个的烧鸡那样，想吃又舍不得动手，在手里一个劲儿地倒腾。小狼完成了这套复杂的动作之后，抖抖土，顺顺练，又跑到大鼠的左侧开始重复上一套动作，前前后后三左三右，一共完成了三套一模一样的贴身翻滚动作。陈震心头猛然一震，他想，从前给小狼那么多的好肉食，甚至是带血的鲜肉，他都没有这番举动，为什么小狼见到这只大肥鼠竟然会如此反常呢？难道是狼类庆祝自己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吗？或是开吃一只猎物前的一道仪式？那虔诚恭敬的样子真像教徒在领圣餐。陈震把脑袋想得发疼，才突然意识到他这次给小狼的食物与以前给的食物有本质不同。他以前给小狼的食物质量再好，但都是碎骨肉块，或者是由人工加工过的肉食，而这只食物却完全是纯天然和纯野性的完整食物，是一只像牛羊马狗那样有头有尾有身有爪有蹄有皮有毛的完整东西，甚至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活物。可能狼类是把这种完整有形的食物和活物作为高贵的狼类才配享用的高贵食物，而那些失掉原体型的碎肉碎骨
味道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残汤剩饭。如果食之，便有失高贵狼的身份。难道人类把烤全牛、烤全羊、烤整猪、烤整鸭作为最高贵的食物，食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也是受了狼的影响吗？或是人类与狼类英雄所见略同？小狼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高贵完整的食物，所以他高贵的天性被激发出来，才会有如此恭敬虔诚的举动和仪式。但是小狼从来没有参加过狼群中的任何仪式，他怎么能够把这三套动作完成得如此有条不紊而章法严谨呢？就好像每组动作已经排练过无数遍，熟练精确的像是让一个严格的教练指导过一样，陈震又百思不得其解。小狼喘了一口气，还是不去撕皮吃肉。他抖抖身体，把皮毛整理干净以后，突然高抬前爪，慢慢地围着大树跑起圈来。他兴奋地眯着眼，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慢抬腿，慢落地，就像苏联大马戏团马术表演中的大白马，一板一眼地做出了带有鲜明表演意味的慢动作。小狼一丝不苟地慢跑了几圈以后，又突然加速，但无论是慢跑快跑，那个圈子始终一般大，沙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狼爪印，组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圆圈。陈震头皮发麻，他突然想起了早春时节军马群尸堆里的那个神秘恐怖的狼圈，那是几十条狼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跑出来的狼圈狼道，就像怪圈鬼圈鬼画符。老人们相信这是草原狼向腾格里发出的请示信和感谢信。那个狼圈非常远，此刻小狼跑出的狼圈也非常远，但两个狼圈的中央则都是囫囵个带皮毛的猎物。难道小狼不敢立刻享用如此鲜美野味？他也必须向腾格里画圈致谢吗？无神论者碰上了神话般的现实，或现实中的神话，陈震觉得无法用本能和先天遗传来解释小狼这一奇特的行动。他已经多次领教了草原狼，他们的行为难以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小狼仍在兴奋地跑圈，可是他已经一天没有吃到鲜肉了，此刻是一条饥肠辘辘的饿狼。按照常理，饿狼见到血肉就是一条疯狼，那么小狼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做出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才有的动作来呢？他竟然能忍受饥饿去履行这么一大套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难道在狼的世界里也有原始宗教吗？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草原狼群的行为，甚至能左右一条尚未开眼就脱离狼群生活的小狼。陈震问自己，难道原始人的原始宗教是由动物界带到人世间来的吗？草原原始人和原始狼，难道在远古就有原始宗教的交流？神秘的草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小狼终于停了下来，他蹲在大树的面前喘气，等胸部起伏平稳之后，便用舌头把嘴巴外沿舔了两圈，眼中喷出野性贪欲

和食欲的光芒，立即从一个原始的圣徒陡变为一条野狼恶狼。他扑向大树，用两只前爪摁住大树，一口咬破鼠胸，猛地一甩头，将大鼠半边身子的皮毛撕开，血肉模糊的鼠肉露了出来。小狼全身狂抖，又撕又吞，他吞下大鼠一侧的肉和骨，便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他根本不把鼠胃中的酸臭草食、肠中的粪便清除掉，就将一堆肠肚连汤带水、连汁带粪一起吞下肚去。小狼越吃越粗野，越来越兴奋，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快乐的哼哼声，听得陈震全身发怵。小狼的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野蛮，他对大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无论是肉骨皮毛还是苦胆膀胱，统统视为美味。一转眼的功夫，一只大肥鼠只剩下鼠头和绒毛短尾了。小狼没有停歇，马上用两只前爪夹住鼠头，将鼠嘴朝上，然后歪着头几下就把鼠头的前半截咬碎吞下，连坚硬的鼠牙也不吐出来，整个鼠头被咬裂。小狼又几口把半个鼠头吞下，就连那根多毛无肉只有尾骨的鼠尾，小狼也舍不得扔下。他把鼠尾一咬两段，连皮带毛带骨的吞进肚子里。沙盘上只剩下了一点点血迹和尿迹。小狼好像还没有吃过瘾，他盯着陈震看了一会儿，见他确实已是两手空空，很不甘心地靠近他走了几步，然后失望地趴在地上。陈震发现小狼对草原鼠确实有异乎寻常的偏爱，草原鼠竟能激起小狼的全部本能和潜能，一旦小狼再次与母狼接上了头，后果不堪设想。陈震使足了劲儿，猛地把小狼拽了一个跟头，这一拽把小狼的半泡尿给憋了回去，松了口。陈震惊吓得几乎虚脱，他在他亲手养大的小狼的狼牙上看到了自己的血。二狼和黄黄还在扑咬小狼，他急忙上前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紧紧地夹在怀里。可是小狼仍在发狠地挣扎，继续狼眼倒竖喷射毒箭，呲牙咆哮。陈震喝住了黄黄和二狼，两条大狗总算暂停攻击，小狼才停止了挣扎。他松开了手，小狼抖抖身体，推到离陈震两步远的距离，继续用野狼般毒辣的目光瞪着陈震，背上的鬃毛也丝毫没有倒伏的意思。陈震又气又怕，他气喘吁吁地对小狼说，小狼，小狼，你瞎了眼了，你敢咬我？小狼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才慢慢从火山爆发般的野性和兽性的疯狂中醒了过来。他歪着脑袋再次打量面前的人，好像慢慢认出了陈震，可是小狼的眼中绝无任何抱歉的意思。伤口还在流血，已经流到布鞋里去了。陈震急忙站起来，把马棒深深地插进一个鼠洞，又将铁链末端的铁环套在这个临时木桩上。他怕小狼见血起邪念，便走出几步，背转身坐在地上脱鞋卷裤。小腿肚子侧面有四个小洞，洞洞见血。幸好劳动部的布料像薄帆布那样厚实坚韧，阻挡了部分狼牙的力度。

伤口还不太深。陈震急忙采用草原牧民治伤的土法，用力撸腿挤血，让体内干净的血流出来冲洗毒伤。挤出大约半针管的血以后，才撕下一条衬衫布，将伤口包好扎紧。陈震重又站起身，牵着铁链把小狼的头拉向蒙古包，指了指蒙古包的炊烟，大声说：小狼，小狼，开饭喽，喝水喽。这是陈震和杨克摸索出来的。每次结束放风遛狼，能让小狼回家的唯一有效方法。小狼一听到开饭喝水，舌头尖马上滴出了口水，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头也不回地拽着陈震往家跑。一到家，小狼直奔他的食盆，热切地等待着开饭添水。陈震把铁环套在木桩上，扣好了桩子头上的别子，然后把塔子的脖颈递给小狼，又给小狼舀了大半盆清水。小狼可坏了，他先不去啃骨头，而是一头扎进了水盆，一口气把半盆水喝了一半。每次放风后，为了能把小狼领回来，必须一天不给他喝水。在遛狼时，等他跑得满嘴大汗，又渴又饿的时候，只要一提到水，他就会乖乖地拽着人跑回家。陈震进包换药，高建荣一见到狼牙伤口，就吓得逼着陈震去打针。陈震也不敢侥幸，急忙骑马跑到第三牧业组的知青包，求赤脚医生小鹏给他打一针狂犬疫苗，上药包扎绷带，并要求他千万不要把小狼咬人的事情告诉别人，交换的条件是不追究小鹏借丢的西行万计一书的责任，而且还要再借他拿破仑传和高老头。小鹏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一边嘟囔说：每次去上播卫生院只给三四只狂犬疫苗，民工被牧民的狗咬了，已经用了两只，大热天的我又得跑一趟长部了。陈震连连说好话，可他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什么，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保住小狼。小狼终于咬伤了人，草原规矩极严厉，狗咬伤了羊就被立即处死，咬伤了人就更得现场打死。那么小狼咬伤了人，当然就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了。养狼本属大逆不道，如今又出口伤人，小狼真是命在旦夕。陈震上了马，忘记了对伤口的担心，一路上拍着自己的脑袋，真想让脑子多分泌出一些脑汁来，想出保住小狼的办法。一回到家，陈震就听到杨克和高建忠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条开始咬人的小狼争论不休。高建忠嚷嚷说：好小狼啊，连陈震都敢咬，那他谁还不敢咬啊？必须打死啊！那以后他再咬别人怎么办啊？等咱们搬到秋季草场，各组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我后再不会给陈震和我打狂犬疫苗了。狂犬疫苗那么稀罕，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师姐和我爱着你。这里是子萱的心灵探索，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故事，都有无法回头的青春。像是青春注定要漂泊和颠沛流离一般，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苦，总会有过去的一天。又有谁的青春不曾烦恼过呢？我回忆起曾经在温哥华的一个室友，在我这里马上凌晨3点钟的时候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让我猜他现在在哪里。我说，不是在温哥华吗？你还能去哪？他很神秘地说，不是哦，我现在在西班牙。然后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一个相册里看到有关西班牙照片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西班牙那么漂亮，自己将来一定要去一次。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就要把自己曾经一闪而过的想法要忘记的时候，他的电话就这么来了。到最后，去到那个地方的人却不是我。挂了电话，播放器里正好放到阿姆的 Lose Yourself， 依旧是那样熟悉的节奏，还有他的那段开场曲。Look, if you had 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to seize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one moment, would you capture it?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幸福来敲门》这部影片当中男主角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在车站的厕所里过夜，是他身上只有20元每分的日子，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呢，我也对自己说，如果你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它。你们也可以这样对自己说。

后来有一天发现爸爸同事的女儿是我的学姐，正好我们的高中老师是同一个人。高二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念了一封信，是学姐从英国寄回来的。她说现在过得很好，谢谢老师当年的教导。最后老师慢慢地念出了信的最后几个字，来自剑桥。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对那种学校也只有感想的份儿。爸爸总是感慨地对我说，一个女生能那么优秀真的很不容易。后来有幸跟他见面，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因为想要过自己的人生吧，很多事情就像旅行一样，当你决定要出发的时候，最困难的那部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突然我就想到了自己在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离自己的17岁生日还差3个月。奇怪的是，在机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安，我只是告诉自己，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怎么样也要走下去。可是留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恋爱也是无疾而终，一时兴起去打工却因为太累最后还是辞职了。后来有一天在 Facebook 看到 Leo， 一个澳洲的本地小伙子，成绩好到令人发指，最可贵的是他的性格很好，

做事能力也好到让人嫉妒。我们聊到了很多很多的最近的生活，而到最后就变成了我的诉苦。等我说完了，过了很久，他才说，我到现在都用不起 iPhone 这种在你们那里随手可见的东西，我现在的学费都是自己赚的。虽然你离家很远，但是你父母一直在后面资助你，你每天就做这么一点事情，你凭什么说自己撑不下去了？你有资格吗？那些比你累的人都没有说什么，那些比你优秀的人比你努力的多，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唉声叹气？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还一直记着的话，要么就回家，要么就拼命。我突然间就醒了，我一直只看到那些人身上的闪光点，却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才换取了这样的一个人生。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我为什么要出国？在那个时候义无反顾的自己，怎么现在反而后悔了呢？什么时候起，那个有着梦的自己就死了呢？

终于，我觉得我的努力和所承受的都会在最终让我迎来属于我的人生。一个人在20岁出头的时候呢，除了仅剩不多的青春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手头为数不多的青春，却能决定你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往往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在于这个阶段你想要什么。一个人一辈子能去几个想去的地方，能看过几个难忘的风景，能读到几本改变你的人生文字，又能经历多少次难忘的旅行。这个世界那么多不顺心的事情，又能怎样？对他们说一句再见，然后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像阿姆歌里唱到的那样，我不能在这里变老，我要在变老之前做一些到了80岁还会微笑的事情。我想了一想，一个人呢，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哪怕一个人生活，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天空，见证一次又一次别离，然后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师姐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
1: 30年的恋人真正的相聚只有宝贵的一晚上，但是高丽带着笑意的仪容分明传递了他内心的欣慰和幸福，而美奈子在宁静而美丽的小镇上继续为人送牛奶。只是每当他来到高丽家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熟悉的小木箱上已经积满了落叶，他把它们掸掉，继续放上了奶瓶。有人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只是淡淡地说，回家读书。

0: 这就是电影《何时是读书天》。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把感情深埋在心中多年，也从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种感觉。表面上主角们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平静，但是内心却在翻云覆雨，所以在影片的最后会有了压抑多年的激情爆发，这是很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特点的。就像女主角天中玉子的表演很抓人心，总是可以让人有不断想象的空间。总之，这部电影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最深刻最纯洁的爱，不会随着时间现实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没有结果，即使得到就意味着失去，也永远会留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上。
1: 接下来我们要讲四个女孩在同一段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她们各自不同，但是又由同一桩

0: 案件或同一封信给串联了起来，其中的误会到最后才揭开。
1: 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叫做《4321》。故事分为了四个段落，又有相互交叉的部分。首先出场的女孩叫 Shannon。这一天 ，Shannon 和她的三个死党聚会，他们是为了要送去纽约的卡桑德拉。回家的时候，轩诺发现爸爸很无助地躺在沙发上，而妈妈正准备离开。
2: Someone can tell what's happening.
3: I'm leaving.
2: What do you mean?
3: Did you not read my note? I put a note in your bag. Explains everything.
2: What a note. I just can't do this anymore.
3: Bye, Jack.
4: No,
2: no, no, wait, what note?
1: 妈妈，这是怎么了？轩诺觉察出了空气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味道。我要走了，他的妈妈很决绝的样子，决定要离开他和他的爸爸。到底是怎么了？沙诺急了，我给你的话都写在一张纸条上了。说着他的妈妈转身就离开了。什么字条？我根本就没有拿到。沙诺在后面跳着叫着，但是母亲根本不理他，自顾自地走了。妈妈离家出走，沙农非常的郁闷。他跑到了地下通道，坐在长椅边的一个角落里画画。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两个男孩在那儿密谋着什么。
5: Sit down,
6: Rob. I've got family over. I can't have them in my house long. I can't risk being involved.
5: It's one night.
1: 好像是要把某件贵重而又危险的东西在其中的一个男孩身边寄存一会儿。而那个男孩显然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答应。Shannon 离开地下通道就去喝酒，在酒吧里被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男生搭讪，男生还在他的酒里下了药，而这一幕刚好被他的好友 Caris 看到了，他马上走过来试图赶走这个男生，但是男生显然不愿意在一个黑人女孩面前示弱。这个时候，聪明的 Caris 拿起了手边的一杯酒，倒在了身边一个黑人大块头的脑袋上。等大块头愤怒地转过来的时候，他用手指了指那个无聊的男生。这时，一场打斗就开始了。当然 ，Shannon 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等他想要再和男生说两句话的时候，却发现酒吧里已经打成了一团。接着就是 Caris 拉起自己的手逃出酒吧。而刚才那个还笑容满面的男生却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沙诺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被拉着跑掉了。果然不久之后，那个男生就追了过来。机灵的 Caris 把沙诺藏在了垃圾堆的后面，自己引开甩掉了那群人。Shannon 头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第二天做菜给爸爸吃，而爸爸把妈妈离家出走的事儿怪到了 Shannon 的头上。 Shannon 很难过，去便利店找好友 Joe 来倾诉，可是 Joe 却和一个男孩子打得火热，根本就不理他，还赶他走。 Shannon 搞不清楚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一怒之下他推倒了店里叠起的品客薯片，拿走了其中的一罐，跑去他喜欢的地下通道的墙上涂鸦。正当他欣赏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忽然有颜料射到了他的身上，而一群人在后面追赶他。他赶紧逃跑，却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人给包围住了，怎么办呢？而就在这时，一名黑衣女子从天而降，就像当时 Caris 一样救了他，赶走了所有人，还带他回到家里洗澡。他非常感激这名素不相识的女子，却不知道其实那名黑衣女子也是有一肚子的坏水。在女子家里洗完澡，他却发现那个女人正在翻她的背包。
3: What are you doing? Where are the Pringles? They're just crisp. I can get you some if you want.

怎么了？他好奇地问。薯片呢？那一罐薯片呢？黑衣女子叫了起来。薯片？史阿诺有点晕眩。你是不是拿走了薯片里的钻石？黑衣女子恶狠狠地问他。钻石？史阿诺这时候才意识到，他顺手从超市牵走的那罐薯片至关重要，里面藏有钻石。而女子此时已经拿起了枪，史阿诺赶紧退回到厕所，关上了门。怎么会这样呢？史阿诺用计从黑衣女子家里逃跑之后，又回到了地下通道里，找到了遗落在那儿的薯片。他打开罐头，此时才发现里面真的藏着一小袋的钻石。疲惫不堪的山诺回到家，就给好友 Joe 的电话里留了言。嘿，我在你超市里拿的那罐薯片里有一些钻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观众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镜头此时就切到了大美女卡桑德拉的身上。卡桑德拉这一天是要去纽约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她提前两天出发就来到了纽约。在那儿，她被男友的好朋友耍了，还被偷走了所有的东西，甚至是衣服。这时候她却在她的包里看到了一个写着 Shano 名字的字条。看了内容之后，她才知道这是 Shano 的妈妈给她的，非常重要， Shano 一定要马上看到才行。于是她拜托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快递员，帮她把这个字条快递到伦敦，而自己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她只好穿着包里一件红色的毛衫去找男友算账，期间还错过了她重要的面试。等她找到主考官的时候，主考官正准备和妻子出去吃晚餐。你没有机会了，那位西装革履的绅士彬彬有礼地说完，就和妻子上了车。卡桑德拉很郁闷，于是在第二天早晨，他冲进了主考官的家里，自顾自地来到客厅的钢琴前弹了起来。他不要等别人给他机会表演了，他要自己寻找机会。而虽然他打破了这对夫妇安静的生活，虽然他私闯民宅，但是他的弹奏非常的优秀。主考官很欣赏这个有才气有胆识的女儿，同意她通过考试，而卡桑德拉开心地跳了起来。卡桑德拉去找凯瑞斯，发现他和自己的密友在一起，而他们家里一直都不和谐，因为凯瑞斯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女，每一次他的父亲看见他就像看到了仇人一样，而一直挑剔他的缺点也是因为凯瑞斯太桀骜不驯了。他从来都不听父母的话，而总是穿着暴露，他的哥哥曼纽尔也不喜欢他，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像火山一样一触即发。话说凯瑞斯偷了卡桑德拉家里的钥匙，和女友去卡桑德拉家里玩。那是一处豪宅，整个房间都是可以用遥控来操作的。他们两个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不用担心有人去打扰他们，也不用受到他的哥哥和爸爸的打扰。可是这天，女友却把凯瑞斯的哥哥带到了卡桑德拉的家里，说有要事和他说。凯瑞斯很生气，却已经来不及阻止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进来。他偶然发现了房间的床是可以移动的，而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三个人好奇地走了下去，发现下面又是一个有电视和各种

已经因为肺炎死在了监狱之中。尽管说对他而言，正义已无法得到伸张，但我想，我们还可以在对他的怀念之中还他一个公道。我和马歇尔先生一起去了一趟警察局，把真相摆在了检察官面前。马歇尔先生坚信他会把实情呈递给内政大臣的。当然，你们也会从他那儿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只是因为我渴望成为第一个告知你们真相的人，他才有意耽搁了一下。我感觉这是我有责任有义务去经受的一场煎熬，我相信你们能明白。我会一直背负着这种深深的负罪感，如果我当时过马路时能更小心一些的话。我明白，你们永远不可能对我亲切友好，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你们所有人肯定还是会怪我。葛温达温马上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温柔而体贴，我们当然不会怪你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很悲惨，难以置信，但事情就是这样啊。何斯特说，他们相信你吗？卡尔加里惊讶地看着他，我是说警方他们相信你吗？怎么证明这一切就不是你捏造出来的呢？卡尔加里不禁微微一笑，我是一个声誉很好的目击证人，我出来作证不带什么私心，而他们也非常仔细地调查了我所讲述的事情，医学证据还有从德莱猫斯取得的各种佐证细节，就是这样的。当然了，马歇尔先生跟所有的律师一样很小心慎重，在没有相当的把握之前，他不想让你们对成功给予太高的期望。里奥·阿盖尔在椅子里动了动，第一次开口说话，你所说的成功是指什么？很抱歉，卡尔加里马上说道，这个词用在这里其实并不恰当，你儿子因为一桩他并没有犯过的罪行而被指控，为之受审，并且被宣判有罪，最终死在了监狱里，对他来说公正来得太迟了，不过这种公正是可以实现的，也几乎一定能够实现，而且要让大家都知道，内政大臣可能会建议女王陛下给予特赦。何斯特笑了起来，哼，特赦？为了一件他没干过的事？我知道这些名词术语总是显得不切实际，但我了解惯例，对于一个在议院中被提出的问题是会有明确答复的，那就是杰克阿盖尔虽然因罪获刑，但其实他并未犯下那桩罪行，报纸也会毫无阻碍地报道事实的。他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开口。卡尔加利想，这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个巨大的意外，但再怎么说终究是个好消息。他站起身来，迟疑地说道，恐怕我没有什么可再多说的了，再反复重申我有多么抱歉，这件事有多么让人难过，以及请求你们的谅解，这些话你们的耳朵一定已经听出茧子来了。这桩悲剧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给我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但至少……他说话的口气已经像在恳求了，让别人知道他没干那件可怕的事情，让他的声誉，你们的声誉，在世人眼中得以澄清，这一切肯定还是有些意义的吧。如果说他心中希望得到一句回应的话，那他什么都没得到。里奥·阿盖尔瘫坐在椅子里，葛温达的眼神停留在利奥的脸上，何斯特坐在那儿，眼睛瞪得老大，神情凄惶地瞪着前方。林德斯特伦小姐一边摇着头，一边低声咕哝着什么。卡尔加利无可奈何地站在门

0: 边，回过身来瞧着他们。还是格温达问掌控了局面。他走到卡尔加里跟前，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低声说道，
1: 你现在最好还是走吧，卡尔加里博士，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震动太大了，他们必须花点时间才能接受这个消息。
0: 卡尔加里点点头走了出去。在楼梯口，林德斯特伦小姐追上了他，
2: 我带你出去。
0: 在房门关上之前，卡尔加里回了一下头，看见格温达问在里奥阿盖尔的椅子边跪了下来，这让他有一些吃惊。在楼梯口，林德斯特伦小姐像个卫兵一样站在他面前，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2: 你没法让他死而复生，又为什么要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这件事来？在这之前，他们本来已经认命接受了，现在他们又得备受煎熬了，顺其自然，少管闲事恐怕要更好一些吧。
0: 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不满。亚瑟卡尔加里说道，他的名誉必须被澄清。
2: 哼，多美好的情操，这些想法都太好了，你就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么做意味着什么？男人们呢，从来都不动脑子。
0: 他跺了跺脚。
2: 我爱他们所有的人。我1940年来到这里，给阿盖尔太太帮忙。当时他开办了一所暂时保育院，为那些因轰炸而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为了那些孩子，怎么好都不为过。他为他们做了一切，那是差不多18年以前的事了。他死了以后，我依旧留在这里照顾他们，保持房子的干净舒适，保证他们能吃到好吃的饭菜。我爱他们所有人，没错，我爱他们，还有杰奎。他这个人的确德行有亏。
3: 是啊，那我也爱他，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差劲。
0: 他猛然转过身去，看起来似乎已经忘了他说过要带卡尔加里出去的话。卡尔加里缓步走下楼梯，前门上有一个他搞不明白的安全锁。就在他笨手笨脚鼓捣的时候，他听见楼梯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喝死他正飞一般的快步走下来。赫斯特拔开门栓，打开了门。他们站在那里，四目相对。卡尔加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惑，不明白赫斯特为什么要用这种悲惨而带有责备的眼光看着他。赫斯特开口说话了，只能听到如耳语般的声音，
1: 你为什么要来？你到底为什么要来？
0: 卡尔加里无助地看着他。第四集，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难道你不想让你弟弟的名誉得到澄清吗？难道你不想还他一个公道吗？
1: 公道，
0: 他把这个词甩回给了卡尔加里。卡尔加里重复了一句，
2: 我不明白还在翻来覆去说什么公道，现在这对杰奎还有什么用呢？他死了，现在要紧的不是杰奎，是我们。
4: 你什么意思？
2: 要紧的不是有罪的人，而是那些无辜者。
0: 赫斯特抓着卡尔加里的胳膊，手指甲都快抠进去了。
2: 要紧的是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吗？
0: 他凝视着赫斯特，在雾霾的黑暗之中，隐隐约约显现出一个男子的身影。男子说，
5: 卡尔加里博士吗？
0: 您的出租车到了，先生，要拉您去德莱莫斯的。
4: 谢谢你。
0: 卡尔加里再次转向赫斯特，但赫斯特已经退回到了屋里，前门砰的一声撞上了。赫斯特缓缓地走上楼去，同时用手拨开盖在高高的前额上的黑发。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正在楼梯顶端迎他。
1: 他走了？
4: 是的，已经走了。
1: 让你受惊了，赫斯特。
0: 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把一只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肩膀上，
1: 跟我来，我给你拿一小杯白兰地。这事儿啊，有点太过分了。
4: 我不想喝什么白兰地，科尔斯顿。
1: 或许你不想喝，但喝一点对你会有好处的。
0: 年轻的女孩不再反抗，而是顺从地跟着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的脚步，沿走廊来到他那间小起居室里。他接过递来的白兰地，慢慢地小口抿着。
2: 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恼火地说道：
1: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啊。马歇尔先生为什么没先写信来呢？
4: 我估计卡尔加里博士没让他写，他想要自己来亲口告诉我们。
1: 自己来亲口告诉我们，还真是啊。也不知道他觉得这个消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
0: 赫斯特以一种平板而单调的奇怪声音说道，
4: 他觉得我们应该为之高兴。
1: 先不管高兴不高兴，这个消息注定会让我们震惊啊，他就不该这么做。
4: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样做很勇敢。
0: 赫斯特说道，脸上开始泛红。
4: 我的意思是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亲口来告诉一家人，他们家里那个因为谋杀罪而被判了刑并且死于狱中的成员其实是无辜的。
1: 是啊，
4: 我想这需要他很勇敢，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没有这份勇气就好了。
1: 那个，我们都希望如此。
0: 林德斯特伦小姐马上说道。赫斯特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突然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德斯特伦小姐。
1: 这么说你也有同感了，
4: 卡尔斯特？
1: 我还以为也许只有我这么想呢，我又不傻。
0: 林德斯特伦小姐尖刻地说道，
1: 我能预想出一些可能性，而这些你们那位卡尔加里博士似乎都没想到。
4: 赫斯特站了起来，我必须得去爸爸那儿了。
0: 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表示赞同。
1: 是啊，现在他该考虑一下怎么办了。
0: 赫斯特走进书房的时候，格温达·沃恩正忙着打电话。他父亲向他招手，赫斯特走了过去，坐在父亲椅子的扶手上。他父亲说，
5: 我们正试图跟玛丽和米吉通电话，他们应该马上知道这件事。
1: 喂？
0: 格温达·沃恩对着电话说道。
1: 是达兰德太太吗？
6: 玛丽，
1: 啊，我是格温达沃恩，你父亲想跟你说话。
0: 利奥走过去，拿起听筒。玛丽，你好吗？菲利普怎么样？好的。我这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应该立刻告诉你们。有个卡尔加里博士刚才来拜访过我们，他随身带了一封安德鲁·马歇尔写的信，事情跟杰奎有关，看起来似乎……哎，这件事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看上去，杰奎在审判庭上讲的那个故事，说他搭了某个人的车去了德莱猫斯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这个

0: 卡尔加里博士就是那个让他搭车的人。他打住话头，听电话那头他女儿说话。对，是啊，玛丽。至于他当时为什么没有站出来，我现在先不细说了。总之，他遭遇了一场车祸，脑震荡了。从头至尾，整件事情看起来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大家应该尽快来我这里碰个头，或许我们能让马歇尔也过来，跟咱们一起商量商量这件事儿。我想我们应该得到最好的法律建议。你和菲利普能过来吗？啊，好的好的，我明白。但是亲爱的，我真觉得这件事挺重要的。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晚一点时给我打个电话吧，我还得想方设法找到米吉。说吧，他放下了听筒，格温达沃恩向电话机走去。
1: 要我现在就试着打给米吉吗？
0: 赫斯特说，如果你这个电话要花点时间的话，能先让我打吗？格温达，我想给唐纳德打个电话。啊，当然，利奥说，你今晚本打算和他一起出去的，不是吗？
1: 本来是的。
0: 他父亲目光锐利地瞥了他一眼。这件事是不是搅得你特别心烦意乱，亲爱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
0: 格温达在电话机旁给他让开地方，赫斯特拨了一个号码。
1: 请问我能和克雷格医生说话吗？是的，没错，我是赫斯特阿盖尔。
0: 又过了一小会儿，只听他说，
1: 是你吗，唐纳德？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觉得今晚我没法跟你去听那场演讲了。不，我没生病，不是那回事儿，只是只是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消息。
0: 电话里的格雷格医生又说话了，赫斯特把头转向他父亲，用手盖住话筒对他说道，
1: 不用保密的，对吗？
2: 不用。
0: 利奥慢吞吞地说道，不用，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算秘密。不过或许你该告诉唐纳德，暂时只要他一个人知道就好了。你也清楚流言是怎么一传十十传百，怎么被人家添油加醋的。
1: 是，我明白。
0: 他再次转回去对着听筒说道，
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猜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唐纳德。不过这个消息还是挺让人纠结的，我宁可不在电话里谈这个。
3: 不不，不用过来，
1: 千万不要，今晚别过来，明天找个时间吧。是关于杰奎的。
3: 是，
1: 对，我弟弟，我们终于得知他其实并没有杀害我母亲。但你千万不要声张，唐纳德，别告诉任何人，我明天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
3: 不，唐纳德，不，我只是今晚不能见任何人，连你也不能，求你了，而且什么都别说。
0: 他放下话筒，示意格温达过来打电话。格温达请求接通一个德莱猫斯的号码。你要和颜悦色地说，你为什么不跟唐纳德去听演讲了呢？赫斯特，那能让你忘掉烦心事？
1: 我不想去，父亲，我没法去。
0: 你刚才说的话会给他一种印象，就是这不是个好消息。但你知道，赫斯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很震惊，但其实我们都为此感到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不然我们还能怎么想呢？
1: 你非要这么说吗？
0: 利奥警告道，我亲爱的孩子，
1: 但它不是真的，对不对？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件事只会让人烦不胜烦。
3: 格温达说，米吉的电话通了。
0: 利奥再次走上前去， 从他手里接过听筒。他对儿子说的话和跟女儿说的差不多，但他的消息这次所带来的反应却与玛丽达兰特的反应大相径庭。这次没有异议，没有惊讶，也没有怀疑，取而代之的是迅速的接受。
2: 搞什么呀？
0: 是米奇的声音在说话。
2: 过了这么长时间，
4: 失踪的证人。
2: 好吧好吧，
4: 杰奎那天晚上可真够倒霉的。
0: 利奥再次开口说话，米奇在听。然后米奇说，
4: 是啊，我同意你说的，我们最好尽快碰个头，把马歇尔也叫来给我们参谋参谋。
0: 哼，唉，他突然笑了一声，这笑声从他还是个在窗外的花园里玩耍的小男孩时期便如此，利奥记忆犹新。
4: 懂点什么啊？是咱们当中的谁干的？
0: 利奥撂下听筒，猛地转身离开了电话机。
3: 可温达问道，他说了什么？
0: 利奥告诉了他，
3: 在我看来开这样的玩笑可真傻。
0: 利奥飞速地瞥了他一眼，或许也不完全是开玩笑。
5: 玛丽达兰特穿过房间，从插满菊花的花瓶中拾出几片散落的花瓣，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制篓里。玛丽27岁，身材高挑，神情平和，尽管脸上没有皱纹，她看起来还是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她稳重成熟的性格所造成的。她面容姣好，不带一丝魅惑，五官端正，皮肤光滑，有一双亮闪的蓝眼睛，一头金发向后梳，在梗后完成一个大大的发髻。尽管她并非有意为之，却恰好是时下流行的样式。她是个一贯固守自己风格的女人，她的外貌就像她的房子一样整洁有序，保养良好，任何一点点灰尘或者凌乱都会让她烦心。坐在病人座椅里的男人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散落的花瓣放好，露出了一抹稍稍有些扭曲的微笑。他说，
6: 哼，还是那么喜欢整洁，各归其位，井井有条。
0: 他笑出声来，笑声中隐含着一丝恶意，不过玛丽达兰特完全不为所动。
3: 我的确喜欢东西都整整齐齐的，
0: 他表示同意。
3: 你知道菲尔，屋子里要是一片狼藉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她丈夫有点愤愤不平地说道，
6: 是啊，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没机会把屋子弄乱了。
0: 他们婚后没多久，菲利普达兰特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留下了肌肉萎缩的后遗症。对于深爱着她的玛丽来说，她既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孩子。而玛丽那种充满占有欲的爱，有时也会让菲利普觉得有一点局促不安。他太太在这方面缺乏想象力，他对太太的依赖给太太带来了愉悦和满足，太太却不明白这种状况有时候也会让他感到恼火。此刻菲利普的话接得相当快，就好像害怕达兰特会说出什么怜悯或者同情的话语来似的。
6: 哎，我必须得说，你父亲的消息真让人无语，过了这么长时间，
0: 你怎么能做到听完之后还这么镇定呢？
3: 我想我很难理解，那个夏利斩钉截铁地说，
6: 你有可能搞错了，你们这些个研究科学的家伙往往会对诸如时间呀、地点之类的小事情漫不经心。
0: 卡尔家里有点被逗乐了，
6: 你脑子里勾画出来的是那种虚构的漫不经心的教授形象吧，穿着怪模怪样的袜子
7: 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要么就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

0: 何处？我亲爱的年轻人，从事技术工作需要极高的准确性，精确的数量，精确的时间，精确的计算。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一丝一毫搞错的可能。我在快七点的时候捎上你弟弟，然后在7:35在德莱猫斯放下了他。你的表游可能不准啊，换你耍了。他亏点子可多了，没有什么鬼点子。你们为什么都那么急切地想要证明是我搞错了呢？卡尔加里有些激动地继续说道，我原本想着要让当局承认他们错判了一个人可能会很困难，但我万万没想到要说服他家里的人相信竟然也这么难。这么说，你已经发现要说服我们大家有点难了？大家的反应看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米奇目光锐利地盯着他。他们不想相信你？看上去差不多就是这样。不仅仅是看上去如此，实际上就是。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想想就知道。但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这种反应就是很自然的呢？你母亲被杀害了，你的弟弟被指控为凶手并因此判刑，而现在事实证明他是无辜的，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感到欣慰才对啊。那可是你的弟弟啊，他不是我弟弟，而那个女人也不是我母亲。什么？哼，没人告诉过你吗？我们都是被收养的，我们这一大堆人，妈里我大姐是在纽约被收养的，我们其他人是在战争期间，我母亲啊，你是这么叫她的，她生不了孩子，于是她就靠收养给自己组建了一个很棒的小家庭，玛丽、我、蒂娜、赫斯特和杰奎，舒适豪华的家以及她所倾注的大量母爱，我想说到最后她已经忘记我们都不是她的亲生骨肉了。不过当她把杰奎挑来，让他所宠爱的小男孩中的一员时，就开始倒霉了。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别再跟我说什么亲妈亲弟弟之类的话。杰奎就是个招人讨厌的家伙，但不是个杀人犯，卡尔加里说，他加重了语气。米奇看着他点了点头，行，这可是你说的，而且你也认准了，就是这样。杰奎没有杀他。那好，那谁杀了他呢？你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吗？现在想想吧，动动脑子，然后你就会开始明白，你在对我们大家伙做了什么了。米奇猛然转过身去，走出了房间。卡尔加里过意不去地说道，你愿意再次见我真是太好了，马歇尔先生。别客气，律师答道。如你所知，我去了一趟艳阳角，见到了杰克阿盖尔的家人。
1: 正是。
0: 我想你应该也已经听说我这次拜访的事了吧。
1: 没错，卡尔加里博士，你说得很对。
0: 你难以理解的可能是我为什么又来找你。你瞧，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预先想象的那样。
1: 是啊，没错，或许是不一样。
0: 律师说话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干巴巴，不露声色，然而其中有某种东西在鼓励卡尔加里继续说下去。你看，我以为呢，这样就算是给这件事画上句号了。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些怎么说呢，接受他的家人对我的不满情绪，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尽管脑震荡可以解释成天有不测风云，但要我说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会有这种情绪也情有可原。不过我希望这可以被他们听到杰克阿盖尔的罪名被洗清了这个事实之后的感激之情所抵消。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发展，完全不一样。

加里博士，那究竟是种什么态度呢？亚瑟·卡尔加里把他的椅子往前拉了一下，我以为我是在了结一桩事情，给怎么说呢，给已经写就的篇章收一个不同的尾。但他们让我觉得，让我明白，我非但没有了结什么事情，反而是拉开了一件事情的序幕，完完全全是另一件事。你觉得我这么说对吗？马歇尔先生缓缓地点了点头。没错，可以这么说。我的确想过，我承认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带来的后果，这也难怪。除了那些法律报告里面提到的事之外，你对事实背景一无所知，因此也不能指望你能意识到。不不，我现在明白了，再清楚不过了。他激动地说下去，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他们真正感受到的其实并不是解脱，也不是欣慰，而是忧虑和恐惧，一种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我说对了吗？马歇尔措辞谨慎地说道。我该说，也许你的话非常正确，请注意，我说的可不是我自己的见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再也没办法因为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补偿措施而心安理得地回去工作了。我依然牵涉其中啊，我给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新的变化，我得为此负责，不能就那样袖手旁观。律师清了清嗓子说，或许这该算是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卡尔加里博士。我不这么认为，我真的不这么想。人必须管，律师清了清嗓子说，或许这该算是个异观。律师清了清嗓子说，或许这该算是个意思，就再也没办法因为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补偿措施而心安理得地回去工作了。我依然牵涉管。律师清了清嗓子说，或许这该算是个意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一齊玩嚟，嘿，come on，嚟啊，哇！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

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别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风。从数年是然，不要王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乐，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原谅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感受星空里的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我爱你是由林中玉作词作曲，曾沛慈演唱的歌曲，2017年5月18日作为单曲发行。音乐风格突破传统情歌框架，融入电子舞曲元素，形成动感节奏与未来。

陆先生乐队用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弱小到强大的心境转变唱得淋漓尽致。舒缓的民谣旋律没有激烈宣泄，却像温柔的拥抱，包裹着低谷时的无力与迷茫。听完让人感受到向阳而生的力量，这首《弱小的我》啊，送给你。

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让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 LP 黑胶碟，因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抢购潮，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记录45万张，并由此加冕歌神接班人。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专辑的歌曲《岁月留情》。

金玟岐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内地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自2014年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并演唱《岁月神偷》而受到广泛关注以来，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金玟岐的这首同样深情好听的歌曲《惊天动地》送给你。

寒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首《海上蝶》是周深2020年为《阴阳师》百闻牌演唱的国风主题曲，它空灵通透的真假声无缝切换，搭配民乐与电子融合的编曲，勾勒出深海孤岛上蝶影纷飞的清冷画面，细腻声线把角色藏在心底的执念与遗憾唱得空灵又戳心。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

0: 务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旗江呢是三大主力皇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旗江羊角乡。

0: 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 60% 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 2.8 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

0: 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啊，拿下！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5: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3: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6: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7: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9: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

0: 特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9: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4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和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

我们都有一座虚掩着门的城池，我们都抬头看过城墙上别人的爱情，然后擦身而过，也曾在擦身而过时回头相望片刻，脚步却并不停止。人群穿梭，我们都是别人眼里的匆匆过客，人来人往，我一个人走了很久，我有很多选择，但我从未牵起别人的手。

他对你好一阵坏一阵，你向朋友炫耀一阵沉默一阵。有人好奇，他伤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没离开呢？因为他偶尔也会给你敷药，喂你吃糖。执迷不悟应该是最荒唐的浪漫与忠诚吧。每个决定转身的人都在风里站了很久，重蹈覆辙也只是为了把最后一丝不甘消耗殆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蒙恬的散文《热爱生命》。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1: 热爱生命，作者蒙恬。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0: 接下来的时段，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多布里昂的抒情散文。每周之夜，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
1: 每周之夜，作者夏多布里昂。一天傍晚，我在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森林中迷了路，转瞬间太阳在我周围熄灭，我欣赏了新大陆荒原美丽的夜景。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它时而宁静地继续它蔚蓝的驰骋，时而在好像皑皑白雪笼罩山巅的云彩上栖息，云彩揭开或戴上它们的面纱，蔓延开去，成为洁白的烟雾，散落成一团团轻盈的泡沫，或者在天空形成絮状的耀眼的长滩，看上去是那么轻盈，那么柔软和富于弹性，仿佛可以触摸似的。地上的情景也同样令人陶醉，天鹅绒般的

0: 而淡蓝的月光照进树林，把一束束光芒投射到最深的黑暗之中。我脚下流淌的小河，有时消失在树木间，有时重新出现，河水辉映着夜空的群星。对岸是一片草原，草原上沉睡着如洗的月光，几棵稀疏的白桦在微风中摇曳，在这纹丝不动的光海里形成几处漂浮的影子的岛屿。如果没有树叶的坠落，乍起的阵风，灰凌霄的哀鸣，周围本来是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远处不时传来尼亚加拉瀑布低沉的咆哮，那咆哮声在寂静的夜空越过重重荒原，最后湮灭在遥远的森林之中。这幅图画的宏伟和令人惊悸的凄清是人类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与此相比，欧洲最美的夜景毫无共同之点。试图在耕耘过的田野上扩展我们的想象是徒劳的，它不能超越四面的村庄，但在这蛮荒的原野，我们的灵魂乐于进入林海的深处，在瀑布深渊的上空翱翔，在湖畔和河边沉思，并且可以说独自站立在上帝面前。
1: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一起来聆听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作者老舍。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

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0: 雪山的长夜。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会，就是随着年岁渐长，对很多人和事情的想法就慢慢的变得平和起来。再心动的东西，能拥有就拥有，不能拥有也不会强求。不像小时候，想吃糖的话就会哭闹，引起大人的注意，非要得到一颗糖不可。长大之后，非要某样东西、某个人不可，这种执着，不知不觉就已经淡化了。毕竟，这个世界盛大灿烂，除了那个人的喜欢，还有岁月星河可以奔赴，还有人间烟火值得交付。我的意思是，爱情早已经不是生活的全部。